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7: 首尔我来了。

0: 哦，今天一上来就是一首很燥热的音乐。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要散步的也是首尔非常经典、绝对不能错过的一个地方。
0: 那就是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静静流淌的一条溪流——
1: 清
0: 清溪
1: 溪川。
0: 川。平时一提到这个清溪川，大家可能第一反应都是市中心最热闹的那一段。灯光很美，人来人往，永远都很有首尔观光地的那种感觉。
1: 是的，但其实整条清溪川很长很长，很多人呢都只去过最核心、最热门的网红区段，却不知道它的下游其实啊藏着一片完全不一样的安静天地。
0: 所以今天这期 Walking Seoul，我们就带大家暂时远离扎堆的人潮，一起来解锁一下咱们清溪川下游的新踏动生活区。
1: 没错，它藏在城东区、老城区之间，有着最真实的市井烟火气，也有溪水林荫，还有慢悠悠流淌的生活感。
0: 像是本地人午休时会偷偷去散步放空的一个私藏路线。
1: 那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来沿着这条溪水慢慢的走一走吧。
0: 让我们远离网红打卡潮，纯粹的老城生活气息，哎，治愈感直接拉满了。
1: 是的，所以呢，今天的互动话题也非常的简单。忙碌的午后，你更喜欢靠安静的流水风景来治愈自己，还是在街头烟火气来放松心情呢？欢迎大家继续踊跃留言分享。
0: 是的，欢迎大家通过以下方式跟我们进行分享：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了。
1: 是的，虽然我和士兵只有在周二和周三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是呢，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
0: 没错，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起来听姚琛的《Turn Up》。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每天穿梭在首尔的大街小巷，我们总奔赴熟悉的商圈和热门的景点，却忽略了这个城市河流旁最温柔的治愈小角落。
0: 那我们今天也不妨先暂时跳出那些大众熟知的首尔旅行路线，走进位于城东区的新踏洞老城街区，沿着清溪川下游的水岸慢慢散步，感受一份少有人打扰的午后静谧。
1: 好呀，那其实一提到这个清溪川，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都是从光化门广场附近的清溪广场开始，
0: 是的，
1: 然后一路延伸的那一整段路线，对吧？所以说呢，其实一听到这个城东区的清溪川，大家应该可能都会有点意外。
0: 没错，子怡刚刚提到这段穿梭于高楼大厦之间的清溪川，其实流经东大门之后会一路经过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新踏洞，在继续延伸到龙踏洞。
1: 我还特地的查了一下，这个清溪川的全长居然有8.12公里，开车的话大概要花35分钟左右呢。
0: 是的，这样一想，我们之前熟悉的那一段真的只是清溪川的一小部分而已。
1: 没错，那今天要带大家认识的这片区域，没有说很精致的网红小店，也没有络绎不绝的游客们，更多的是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的居民，以及静静流淌的溪水，真的非常适合放慢脚步，然后感受一下首尔的另一面生活气息。
0: 是的，新踏洞是扎根在清溪川下游沿岸的一个老式生活区，周边都是一些老旧的街巷、社区老店，它没有繁华商圈的喧闹，只有日复一日的平淡烟火。
1: 那我们继续从这个清踏洞主街往里走，其实不用走多远就能够衔接上清溪川下游的慢行步道，两岸呢绿植丛生，树木枝繁叶茂，是天然的隔绝外界的好去处。
0: 是的，这新踏洞和中游上游规模的景观设计不同，它下游河段呢更加的原生态，水流平缓，然后岸边有芦苇野草自然的在生长，保留着一些城市里难得的野生松弛感。
1: 是的，而且这里几乎看不到什么旅行团，来往的只有附近买菜啊散步的一些居民们，还有呢就是附近学校下课放松的学生们，整体的氛围安静又和谐，不用特意的赶路，饭后漫步在河边步道，耳边是流水声，然后风吹树叶的沙沙响声，偶尔还传来居民们闲聊的轻声话语，能够瞬间抚平一上午的紧绷情绪。
0: 没错，如果大家当天时间比较充裕的话，我还想给大家推荐一条进阶版的散步路线。你可以从地铁2号线新踏站下车以后呢，沿着清溪川一路慢慢往下走，最后一直散步到中浪川。
1: 等一下，从新踏这个走到中浪川，听起来有点远啊。
0: 其实也还好，大概就是40分钟左右的路程，然后因为那边景色非常好看嘛，然后边走边拍照看看风景的话，一个小时真的一下子就过去了。
1: 那我想问一下士兵，如果走到那边之后有什么特别值得看的地方吗？
0: 有的，那里有一座被指定为国家这个韩国国家宝物的剑串桥，中文对，是叫猜锅鸡塔里、它是一个朝鲜时代建造的一个石桥，那以前是汉阳通往东部地区的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现在看起来呢依然很有历史氛围感。
1: 那这么说来，这个一定非常值得，一定要走过去看一看了。
0: 是，所以如果不赶时间的话，可以把这段路线一起给安排到我们的行程当中，边散步边感受首尔老城区的历史感。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实用的小 tips， 整条下游步道平缓，地势很平缓，没有陡峭的台阶，午休半小时短途往返完全是没有任何的问题，路程非常的轻松，也不会耽误您下午的日程。
1: 是的，而且它沿岸还设置了非常多简约的石椅和休息的平台，不用争抢这个位置，走累了随时都可以坐下，然后望着静静流淌的溪水，吹吹风，发发呆，能够短暂的和快节奏的生活进行一个告别。
0: 一边是这个新踏洞老城街巷的人间烟火，一边又是清溪川下游水岸的清静悠然，这一街一河两种氛围完美诠释了首尔老城区的独特魅力。
1: 是啊，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向往着远方的风景，却不知道其实在这个城市河流的沿岸就藏着最朴素最治愈的日常小美好。没错，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今天的互动，流水晚风的安静之愈，还是热闹烟火的市井放松，让您觉得更合适呢？那挑选你最适合的午休时光，期待大家
0: 的留言。没错，
1: 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Seventeen Hoshi 和 Wuji 的 Echo。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嗯，我们今天也收到了非常多听众的留言。
1: 没错，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忙碌的午后你更喜欢靠安静的流水风景来治愈自己呢，还是通过街头烟火气来放松自己的心情？嗯，其实在读今天的留言之前，我还想先问一下士兵，你是更喜欢这种靠安静的流水风景治愈自己，还是说这种街头的烟火气呢？嗯，我觉得我一到那种人比较多的地方就会有点小暴躁。
0: 所以比起这种街头的烟火气，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通过一些流水风景，包括一些比如说一些江边啊这样的，看一下小动物什么的，能更放松一点。明白了，我可能就比较相反了，我比较喜欢那种街头的烟火气，因为我觉得其实平时我们的生活节奏都有一点枯燥和无聊，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大家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的，一起活动，我会觉得这种活力被调动起来了
1: 的感觉。嗯，果然跟着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能够选择的不一样。可能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到的人已经很多了。嗯，
0: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第一个这个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尾号3176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比起热闹人多的地方，一直偏爱有水的风景。哎，这跟士兵很有共鸣啊。
1: 还是有很多人懂我的。是，他说这个水流声特别的安神，听完这一期打算去清溪川下游走一走。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清溪
0: 清溪川下游，就我们也实际的去过嘛，然后也会看到一些像野生动物那种鸟类，对，有一些鸟类爱好者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包括确实是听着小桥流水声，然后坐在那个江边的椅子上，感觉什么都不用做就已经非常的舒坦了，是那种自然的
1: ASMR
0: 的感觉。嗯，没错，尾号9053的听众说每天被困在写字楼里，午休就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嗯，你看看，平常的
1: 好吧，很多人跟你都有共鸣啊。
0: 对，平常的这个交流已经够多了。嗯，确实。河边散步简单又治愈，是打工人专属的充电方式。嗯，确实不只是打工人，我觉得不管是在这里留学的学生也好，还是工作的打工人也好，也罢，都是在比较繁忙的这种首尔生活当中能够找到一个
1: 安静的地方，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选择。是，其实这么说来，我还有一点小共鸣，就是有的时候我虽然说我比较喜欢热闹的地方嘛，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很希望自己放松一下，去一点大自然的地方。是的，是的，也不是说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极端，哎，我非得是人多的地方，我非得是安静的地方。对对对对，也没有说非要做一个选择。是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位尾号2740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路过新溪洞，一直以为是普通老街
0: 街区，没想到还有这么安静的清溪川小众路段，瞬间被种草。没错，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这个中上游阶段，这些有一些很多网红的打卡点，对对对。但比起这些网红打卡点呢，我们的下游也是一个非常安静，能够让自己独处，其实不只是跟自己独处，可能跟朋友之间一块儿去看一看风景，拍拍美照，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是的，嗯。
1: 那尾号6112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比起刻意打造的网红景点，这种原生态的河边小路更有温度，能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原本的样子。是的，
0: 没错，刚提到这网红景点哈，
1: 是，大家可能就是看多了那种网红打卡地，有点审美疲劳的时候，
0: 是的，
1: 反而是更喜欢这种跟大自然亲近的感觉。嗯，那
0: 也不是说刻意打造吧，那说不定，哎，我们这个去开发一下这个下游，它什么时候就变成了一个网红的景点了。嗯，我们看一下这位尾号4809的听众发来留言说，说到这个烟火气的小巷适合逛吃放空，溪水林荫适合静心发呆，两种治愈的方式都是日常里的小幸福。哇塞，这位听众朋友真是金句，这个频出，就是出现了。
1: 完全给我们总结了。是的，就可能两种方式都只是一个选择治愈的一种方式嘛。嗯，可以在不同的时间选择不同的想去的地方。
0: 没错。嗯，手机尾号75211的听众表示，第一次知道清溪川还有这么安静的河段。
1: 大家都是第一次听到我们的节目才了解。
0: 避开人潮的小众路线太适合独自散步放空了，确实。
1: 看来我们的节目还是有帮大家找到很多小众的一些放松的小地点，还蛮有成就感的。
0: 嗯。
1: 那非常感谢我们的每一位听众的真诚分享，这个大家给我们的留言让我感觉到原来大家真正的在认真寻找这个属于自己的午休小天地。是的，一座城市的河流从来不只有一个模样，一种模样。那清溪川的上游可能是城市的名片，热闹很，就很耀眼嘛。是。而下游的僻静的河段呢，是留给本地人的温柔自留地。
0: 在这种繁华的街区给我们的新鲜感与热闹感，但是呢，我们的老城河岸呢，这种流水林荫啊，又能够扫去我们浮躁的心灵，让我们慢下来。
1: 是的，这种短暂的短途慢行就是平凡日子里最好的调剂。那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步最后一起来听 Twice 的 Fancy。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1: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2: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

0: 좋은 약을 찾아 항해하는 글로벌 제약회사 일양약품.
1: 꽉 막힌 피로, 비맥스 제트로 빽. 쉴새 없는 피로, 비맥스 제트로 빽. 풀리지 않는 피로엔 비맥스 제트. 과함량 비타민 B9종을 한 번에. 피로는 제대로 비맥스 제트로. 허가권자 지신옥십자 비맥스 제트정 광고심의필.
2: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3: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2: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在正式开始之前呢，我想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信息。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大家还记不记得最近有一次有人特别认真的对你说生日快乐是什么时候呢？
2: 其实我感觉我每年都会收到一些很真诚的生日快乐的祝福。
3: 我也是，但是可能随着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然后长大了之后很少听到那种很认真很郑重的祝福了。
4: 是这样的，但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被认真祝福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小孩子来讲，生日快乐呢不仅是一种祝福，更像是一种确认。确认你是被看见的，你的存在是被在意的。所以在这里呢，要再正式的跟子怡说一句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谢谢。哇塞，这句瞬间就感觉不太一样了。
2: 感觉有点回到小时候的感觉了。
3: 对，
4: 没错。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明日香生日快乐这本书。讲了一个没有被好好对待的童年。
2: 天哪。
4: 那我也想问一下两位主持人和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一种剧情呢？一个孩子在长期被父母压抑否定之后，选择用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然后父母才开始后悔。
2: 这种剧情还挺常见的。
3: 是啊，但是每一次看了我其实都非常难受。我觉得虽然说它是一种这种虚假的爽剧吧，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解决真实的问题。
4: 我觉得就是像子怡说的这样，因为我们看到的是父母的后悔，但其实那个孩子可能已经不在了。
5: 对，
4: 而且那一刻之后所有的所谓的醒悟其实都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今天这本书呢，我特别想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请大家千千万万次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
3: 那按照惯例，我们先有请采薇给我们来聊一下这本书为什么会被落灰呢？因为我觉得其实这本书的名字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
4: 我觉得原因其实挺现实的，因为这本书呢被归类为儿童心理学。很多人一看到这个就会下意识觉得，我又不是儿童，不是小孩，也不是家长，所以好像用不到这本书。
2: 确实，我也是感觉是这样的。
4: 对，但问题是我们虽然长大了，但其实我们并没有离开自己的童年，很多情绪很多反应其实都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很早之前就形成的。
3: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可能也有家长朋友们，或者说家里有弟弟妹妹的，大家可能都在听完我们推荐的明日香生日快乐之后，在这之中找到共鸣和收获。
2: 是的。
3: 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故事本身，我们来请采薇讲一下这本书里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吧。
4: 好的，这本书呢讲的其实是叫一个明日香的小女孩从小生活在一个长期情感忽视的家。

0: 家庭里，因为明
1: 嗯，
0: 日香成绩不好，还特别内向，所以在跟妈妈静态的相处中，不被倾听，不被理解，也没有被真正看见。而他的哥哥直人呢，就仗着成绩更好，经常欺负妹妹。
1: 我感觉这其实也是一种隐形的家庭暴力。
0: 是的。
1: 但我其实更好奇的是，这跟生日快乐有什么关系呢？
0: 我觉得士兵算是问到点儿上了，因为他这个故事的导火索可以说就是在明日香11岁生日那一天。那一天，哥哥直人就有一点调皮，然后就跟他说：“我跟你打赌，妈妈绝对不会记得你的生日，比你生日更重要的事情，妈妈还有很多。”
2: 哎呀，如果是我小时候的话，我的妈妈忘记我的生日，我会非常的难过。
0: 是啊，而且最难受的是，妈妈静代不仅真的忘记了明日香的生日，而且因为哥哥直人的告状，她还说就是因为明日香学习不好，所以才会忘记她的生日，而且说要是没有生过明日香就好了。
2: 啊，我明白了，可能在这本书里，他说的那个“明日香生日快乐”，其实是他最想听到的一句话。
0: 没错，在11岁生日当天感受到了这种挫折之后，因为这样的心理创伤，明日香就突然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1: 天哪，是不是一种心理的障碍，就失语症，就不
0: 嗯，
1: 是不会
0: 对。
1: 说，而是说不出话来了。
0: 就是这样，幸运的是他遇到了愿意理解他的老师桥本，所以在这之后，在桥本老师的帮助之下，明日香就去到了乡下的外公外婆家，而外公外婆给了她无条件的爱，也开始跟明日香讲述一些她妈妈静代的故事。在被接纳的过程中呢，明日香慢慢恢复了表达能力，也开始重新认识自己。
1: 所以说这是一个，先是创伤，然后修复，再最后重建自己的一个故事。
0: 没错，我觉得这个总结非常的符合这本书的一个主旨，所以这本书可以告诉我们的其实是真正的治愈是在被理解中学会重新爱自己。
2: 那刚才采薇说到心理学，这本书和心理学有什么关系呢？
0: 这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是心理学家艾瑞克·伯恩提出的。他说，我们每个人呢，其实都有3种自我状态。
1: 听起来有点复
2: 有点
1: 杂。
2: 复杂。
0: 那我可以简单的理解一下，就是第一种状态就是儿童自我状态，是指下意识用童年时期习得的行为习惯做出反应。第二种是父母自我状态，是指总是用严苛的标准挑剔自己和他人，用自己的观念控制别人。第三种状态就是成人自我状态，是指用理性的思考和知识解决当下的问题。
2: 那我感觉我经常是前2个状态在打架。
1: 就一边想躺平或者休息一下，然后一边又责备自己，
2: 是的，
1: 要
2: 是
1: 求
2: 的，
1: 自己很多。
0: 没错，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内耗的来源，就是因为这两种状态总是在打架。但其实，在心理学上，真正理想的状态是这三种状态三位一体，但是以成人自我状态为主。
1: 那这本书是在帮我们做到这件事情吗？
0: 其实不仅如此，这本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个。自我成做到这
1: 成
0: 种
1: 人的自我
0: 自
1: 状
0: 我
1: 态，
0: 状态，而且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一直被忽略的那个儿童自我。
1: 原来如此。其实我刚刚在听的时候，有一种小小的无力感，就一个小孩儿，他其实没有办法去真正决定自己的成长环境。
2: 是啊，
0: 没错，而且这种无力感其实很多人都会有，尤其是在我们处于儿童未成年时期的时候，经常会经历一些让我们感到无力的事情。
1: 是的。
0: 而且我也想问一下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过那种明明已经长大了，但是还是会在某些情绪出现的时候，感觉自己突然就变回了一个小孩儿？
1: 会的，在某一些情况之下，会突然处理不了某种情境，比如说突然很委屈或者很想逃。
0: 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在我们儿童时期面对的这些无力的情境，其实我们并没有完整的解决它，或者说很好的解决它。所以说，明明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我们情绪反应会特别大，甚至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2: 这个真的很真实了。
0: 没错，但其实我想说的是，真的不是我们太矫情，而是那些反应本来就不是现在产生的，是由过去那些无力感造成的。我们可能已经长大了，或者说脱离了当时的事情发生的环境，但是 当时的应对的机制，当时自动产生的这些应对反应还一直都在。是，所以我们回到这本书里来，明日香的故事其实也不只是他关于他一个人的故事吧。没错，其实明日香更像是一个更典型的案例，他的这个过程可能表现得更明显，从不会表达到慢慢表达，从被困住到一点一点把自己带出来，而我们很多人其实可能经历类似的事情，只不过我们可能经历的事情更小，
1: 或者说更不明显而已。是，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走，都要经历的一个课题。没错。那都听到了这里，我感觉这本书一定会有特别大的收获。那按照惯例呢，采薇也来为我们推荐一首这首歌来进行搭配吧。那我今天推荐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中国歌手王源的《骄傲》。
0: 这首歌呢其实是歌手王源写给他妈妈的，歌词呢非常的简单直白，就是简单的表达自己希望让自己的妈妈感觉到骄傲。我觉得可能明日香也会有相同的心境，毕竟她一直很想听到妈妈亲口对自己说生日快乐。
2: 是的，
0: 而且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都会在这首歌中感到共鸣，所以我想就让我们在这首歌里一起感受一下爱的温暖吧。
2: 好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王源的《骄傲》。

0: 嗯，这样一听还挺震撼的。我觉得最神奇的点是，我觉得看完这本书之后，可能我们就会相信，如果他可以做到，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呢？嗯，那采薇刚刚还提到了家庭关系，这本书里面是不是还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呢？对，而且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挺复杂的，因为我们刚才其实讲到明日香受到创伤的那个导火索就是他11岁的生日，而在这个事件里面，明日香的妈妈静代还有哥哥直人其实都是伤害他的直接原因，而其实在家庭的相处当中，妈妈和哥哥其实也在不同程度上一直伤害着他。但是 我觉得更有意思的一点是，妈妈静代其实本身在自己的家庭中，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就受到了一些家庭的伤害，就受到了外公外婆给她带来的一些伤害。感觉这种伤害是一代传着一代，是一种重复的伤害。没错，就是这种代际传递嘛。很多时候在家庭中，一个人不是故意伤害别人，他只是会用自己背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哎，听起来好无力啊。是的，我觉得 也正因为是这样，当我们以第三视角去看待这个家庭时，我们可能会明显的感受到家人带来的伤害往往是加倍的。而且我们可能在平时相处过程中，最重的话或者说最脱口而出的话，可能都是对家人说的，因为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最亲密。但是我觉得这种伤害也往往因为关系最近会产生加倍的效果。嗯，我明白了。所以说其实这本书
1: 也在提醒着我们要学会真正的去爱，而不是重复的伤害。
2: 没错。
0: 其实我也有一个感触，就是我不知道从哪里看到一句话，其实我们很少对自己最爱的人说出我爱你，谢谢你。对，是的，这种表达其实我们不会对我们最常相处的爸爸妈妈，我们最亲的家人，或者说可能听众朋友们对自己的爱人说，因为我们可能感觉这都是理所应当的，或者说
1: 眼神就能表达，对，自然而然的，可能觉得对方就应该可以感受得到。但其实我们也不要忘记在生活中多对家人表达一些爱，或者说把这些我们可能在网络上浏览到的，在书中学到的这些表达爱，表达自己的方法
0: 用在和家人的相处之上。不要等到来不及了而感到后悔。所以其实各位听众朋友们，不妨今天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就跟自己爱的人说一句我爱你吧。没错。那在这一期节目的最后，采薇有什么想说的话吗？<笑>
1: 我想说的就是，在长大的过程中，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像明日香一样觉得，等我变好了，我就会被爱。也有可能是外界提醒你，你因为你不够好，所以你没有被爱。等你变好了，你才会被爱。但其实我觉得这本书想表达给我们的就是，你不是等待变好之后才值得被爱。
0: 嗯，
2: 其实我们在学会爱好自己、照顾好自己以后呢，这一切都会被慢慢变好的。
0: 是的，
1: 没错。
0: 如果听众朋友
2: 们现在也正在经历一些低谷时期，或者说你也曾经有过说不出口的悲伤，那我想把这本《明日香生日快乐》推荐给你，也想请你请我们千千万万次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
1: 是的，非常感谢采薇今天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值得我们去深思，然后也值得我们去行动的一个这样的作品。
0: 是的，
1: 那我们就下周三再见吧。
0: 好的，那也就先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我们下周三再见。
1: 好的，拜拜。
2: 拜拜。
1: 那我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我们来先听一首来自 Joy 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哇哦，Happy birthday to you！也趁着这个机会呢，再跟我们子怡说一句生日快乐。
1: 谢谢。
0: 那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也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
1: 是的，今天我们节目也给大家讲到了清溪川的下游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去的一个地方。真的是
0: 是
1: 在
0: 的。
1: 那种繁忙的生活当中可以努力，可以适合稍微休息一点的地方。
0: 比起那些网红的街区，有的时候就找一下这种清溪川，今天讲到的我们的下游部分，然后
1: 对。
0: 去逛一逛，坐在街边，然后看一下来来往往的这些人们，
1: 是
0: 也
1: 的。
0: 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
1: 那我们刚才的采薇也给我们分享了一本非常值得去阅读的书，叫做《明日香生日快乐
0: 是的。
1: 》。也正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希望大家在听到今天的节目之后，都能够回去跟自己最爱的人说一句“我爱你，谢谢你”之类的。
0: 没错，那我们下周二呢，非常遗憾的是没有直播，
1: 是
0: 那
1: 的。
0: 会以录播的形式跟大家见面。那在这里呢，也同时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愉快的五一假期。
1: 没错，
0: 那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La La Land Cast 演唱的《Another Day of Sun》，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
0: 明
1: 天
0: 天
1: 见。
0: 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我们为幸福加油。

0: 听响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将为大家演播的是韩国作家李赞英的作品《杀死彼得兔》选段。 作者李赞英1968年出生于中清南道扶余， 毕业于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系，身兼电影编剧及小说作家二职，执笔过《一定要抓住》《初恋大作战》等多部电影剧本，此外也负责电视节目传说的故乡面具鬼动画等节目剧本创作。 作者透过创作喜剧、恐怖、幽默等多种题材的作品来展示出色的想象力，《杀死彼得兔》是结合李赞英新颖的想象力与惊悚幽默类型的作品。另外，他还曾以《马丹娜来了》荣获庆尚北道影片文创公募展项奖。 作品讲述的是当失语的自闭症少年成为凶杀案的唯一目击者，他该如何揭穿连续杀人犯的真实面貌，把真相告诉世界。少年在5岁时因为事故丧父罹患自闭症，也丧失了语言能力。机缘巧合之下，他成为了一桩残忍杀人命案的唯一目击者，却因为失语而缺乏作证能力。 这场轰动一时的命案也逐渐被人遗忘。事发半年之后，姐姐无意间看到一段影片，影片当中的弟弟正对着她打出只有姐弟两人才知道的暗号：帮帮我。匆匆赶回鞍山老家的姐姐发现，家中除了弟弟与母亲之外，竟然还住着另外一个人，而弟弟的剪贴簿里竟然藏着凶手的真实身份。 角色分配：郑哲、职员姬浩，由朴立新演播；女性中心咨询员朝夕酒桌上的人，资商中心同事由郭阳演播。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作品《杀死彼得兔》选段。
1: 杀死彼得兔上篇。 今天要杀死一个人，难以忍受的沉重思绪困扰着郑哲，是他一连扣错了好几次制服的纽扣，老旧的纽扣就像他再也支撑不住的思绪一样，啪的一声从衬衫上掉落， 滚到衣柜尽头，他的视线没有看向那颗掉落的纽扣，而是望向了衣柜上的表彰牌。表彰牌上刻的熟悉字眼又变得声色起来。上述人员发挥勇敢机智，逮捕多名犯罪者，实现社会正义，特此 颁发此奖牌。社会正义这个复合名词猛然打击在郑哲的心口，唤起他久远的记忆，想献身于社会正义。15年前

警察公职面试官问镇哲为什么想成为警察，镇哲毫不犹豫地给出答案，因为想献身给社会正义。当年那个青涩的年轻人做梦都想象不到未来自己将会成为杀人的人。 镇哲小心翼翼地抚摸着表彰牌，祈祷着，愿今日我能发挥真正的勇敢机智，愿他的死能实现社会正义。2018年4月15日上午10点，实施杀人11小时前，主任，您出来了呀？ 镇哲走出鞍山市闭路电视统合监控室，接受职员们的问候后，走进了主任办公室。他锁门后，拉起百叶窗，却在拉到一半时停了手。异于平常的举止，容易招人疑窦。他尽量保持自然的神态， 扫视整面玻璃窗，另一头的监控室动静。市长为了交代各种事情来回走动，职员们各自专注在自己负责的闭路电视荧幕上，即便职员们发现他的异常行动，也不会有任何问题，毕竟 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专注工作，并不是头一遭。职员们只会觉得他是为了解决某项不能公开的工作才闭门不出。镇哲原本不安的心平静了许多。咔啦咔啦，镇哲坐到电脑荧幕前， 点开了监控用闭路电视资料夹，随着他的手部动作，荧幕上跳出了几个画面 ：A728贤贤国中十字路口 ，B100市立医院 ，C005小酒馆 ，A526文艺复兴路。 监视器分别拍出了贤贤国中十字路口、市立医院、小酒馆林立的娱乐场所、住商复合大楼、文艺复兴塔的画面，这些都是镇哲今天的下手目标人物可能出没的地点。镇哲一一检视每一个画面。 在 A728监视器画面中，目标人物在工作地点贤贤国中吃了午餐后，前往 B100的医院接受物理治疗。接着，目标人物重新回到 A728画面中，完成剩下的工作。之后， 到了位于 C005的小酒馆喝酒，在醉意袭来之际，目标人物如往常般去了 A526找他的妻子。A526画面拍的是位于文艺复兴塔二楼的精神健康咨商所。当镇哲看到 精神健康咨商所时，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心又重新躁动起来。张朝夕精神健康咨商所，待预定时间到来，他就会冲进 A526的画面中。届时，他不将再是个监视者，而会是成为犯罪者。 镇哲曾多次想象过自己出现在 A526画面中的模样， 也曾多次看着这个画面，反复模拟除去

0: 目标人物的过程，不断狂跳的心脏，仿佛在嘲笑振哲的一切努力。他感觉自己的血液正在朝全身释放。在 A728 画面中，一个体格健壮、身材高大的男人走出了贤贤国中。男人巨大的阴影投在了走出校园买零食的国中生们身上。他站在处于成长期的男孩们中间，制造出巨人误闯了小人国的错觉。振哲把脸靠近了荧幕，用可怕的专注力注视那个男人，不肯错过男人任何一个微小的表情变化或任何一声干咳。这个男人就是今天振哲压下重注要杀死的目标对象，前职业棒球选手及现任国中棒球部教练杨基浩。杨基浩曾经是连续获得打击王头衔的棒球界明星，棒球迷把他的暴烈脾气解释成了维持比赛的斗志。然而杨基浩的幸运只延续到那个事件为止，命运的云霄飞车让他尝到了短暂的光荣巅峰后，也让他跌落不幸的谷底。杨基浩因在棒球比赛中控制不住怒火，朝后备选手挥了球棒，以至于被剥夺选手资格，这是他不幸的起点。那之后，沉湎于过去辉煌记忆的杨基浩把自己浸泡在酒精里，直到2年前，经由认识的前辈推荐，他才当上了贤贤国中棒球队教练。那段时间的风暴稍微磨损了他的利齿和利爪，不过10年后的现在，杨基浩内在的暴力性情仍不减当年。只要他举起手来，不管他手上拿的是什么，都能成为杀人凶器。这一点，振哲比谁都清楚。要杀死那样的杨基浩才行。振哲满脑子只有这一个念头，他冷不防地想起早上看到的表彰牌上的字句：勇敢机智。为了11小时后倒在冰冷地板上的人不是自己，而是基浩，此时的振哲比任何时候都要迫切地需要这两种品德。2018年4月15日下午4点，实施杀人5小时前。
1: 女性暴力防治中心有什么能为您服务的吗？
0: 朝夕拿着听筒那端传来善良的女人声音，就像在赋予对方勇气。
1: 我们会帮助打电话来的您，请不要挂断，鼓起勇气吧。
0: 朝夕的嘴唇动了几下，始终无法开口，最终挂断了电话。朝夕一放下话筒，眼泪便倾泻而下。她哭的理由或许是为了自己的愚笨而哭，谁让她害怕失去社会地位，就连通报的勇气都没有，又或许是为了她得杀死丈夫的乖舛命运而哭，亦或有更复杂的内情吧。朝夕抽了几张纸巾，站在镜子前，小心翼翼地擦拭，但纸巾试过的妆容终究还是花了。卸去妆容后的素颜，有如受伤的肉果般 殷红的淤

0: 轻，赵喜连忙拿出化妆品遮补那些淤青，仿佛自己泄露了不该泄露的秘密。朝夕用粉扑拍打粉底，遮掩淤青的模样，看起来非常悲壮，仿佛就像下定了某种决心。
1: 想想被他打成跛腿的后备选手吧，还有那些因为害怕练习不好被体罚的棒球队男孩们怎么办？为了他们，这样做才是对的。最重要的是，这次的杀人属于正当防卫，他不死，死的就是我。
0: 喵！某处突然传来猫叫声，是翻了大楼前的厨余垃圾桶的流浪猫。朝夕想起了死去的凯蒂，像是家人一样的波斯猫凯蒂。3个月前，朝夕的丈夫基浩和同事们喝酒喝到一半回家，不由分说地寻找摆在客厅角落的棒球棒，用力砸向餐桌，追问朝夕：“
2: 是谁？是哪个家伙？”
0: 激动的丈夫吐出的酒气在屋内熏开，由于酒味实在太难闻，朝夕不得不捏住脖子。他没有反问基浩：“什么是谁？你在说什么？”基浩酒后闹事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打从退出棒球场的屈辱的那一刻起，基浩的愤怒调节装置就坏了。基浩的下一个问题击溃了朝夕极力维持的平静：“
2: 和你见面的男人是谁？”
0: 基浩偶然在酒桌上听说了人们背着他窃窃私语的传闻。
3: 你们知道基浩老婆外遇的事吗？有人在勿忘里湖水公园附近看到他和一个男人在一起，气氛超暧昧。
1: 跟基浩那种酒鬼在一起，总是需要一个恋人调剂身心的，不是吗？
0: 朝夕和振哲只去过一次勿忘里湖水公园，当时两人附近并没有人，由于是台风前夕，阴沉的天气，饭店、钓鱼场等人多的地方早就关门了。如今看来，那时候有人暗中窥视着他们，慌张只是暂时的，多亏基浩天真的说出了来龙去脉。朝夕很快找回了冷静，他知道基浩不过是道听途说，并没有确实的证据。朝夕厚起脸皮，努力摆出不悦神情，开始了表演。
1: 那些人真好笑。勿忘里湖水公园是有名的外遇地点，但是所有去那里的人都是在搞外遇吗？我和咨商所员工们本员工旅游的时候去过，患者请我吃饭的时候也去过。
0: 不知道是朝夕的话没有说服力，还是演技不够逼真，他话刚说完，基浩的棒球棒嗡的一声挥出，朝夕抱头蜷缩身体，以为自己这样就要死了。

0: 杀死彼得兔下篇。不知道是朝夕的话没有说服力，还是演技不够逼真，他话刚说完，姬浩的棒球棒嗡的一声挥出，朝夕抱头蜷缩身体，以为自己这样就要死了。
1: 啊！
0: 砰的一声，棒球棒打到某个地方的声音伴随着一阵怪叫，是悲鸣声，那分明不是朝夕发出的声音。朝夕被指尖温热液体的触感吓到，抬起头来，看见了疑似红色毛团的东西。波斯猫优雅的长毛被鲜血浸透，凝结成寒酸的毛团。
2: 朝夕，要是那是真的，你就死定了。
0: 客厅惨淡的景象带给朝夕的冲击太大了，以至于她没听见丈夫的警告。那天她有了预感，预感自己很快就会成为下一个凯。

0: 2018年4月15日晚上6点，实施杀人3小时前。我们下班了，明天见。
1: 您今天又要通宵准备咨商资料了吗？真的好尊敬您啊，院长。
0: 咨商中心的职员们向朝夕说了明天见后，就赶着下班了。对于职员们今天的问候，朝夕无法给予往常的反应。究竟自己会有明天吗？如果职员们知道自己搞外遇，并且打算杀死丈夫，还会像现在一样尊敬他吗？如果她告诉职员们，她再也忍受不了丈夫的家暴，握住了震折伸来的援助之手，他们会说出任何一句安慰的话吗？不会。职员们一旦知道了她外遇的事实，会立刻把她的故事改编成抵挡不住肉体诱惑的有夫之妇和行为放荡不检的有妇之夫主演的狗血电视剧，最后肯定会传到海外留学的朝夕女儿耳中。女儿的未来是朝夕同意震折杀人计划的关键因素之一。她顾不了姬浩死了，女儿只剩下妈妈陪伴的心情，这是有点畸形的母爱。等到咨商所人一走光，朝夕立刻变得忙碌。她打开了后门防盗锁，把登山绳和强力防水胶带放到书桌抽屉里，也不忘把昨天收到的汇钱摆到桌上，仿佛把钱刻意展示给谁看一样。虽然朝夕精神健康咨商所完工了一年，但咨商所所在的文艺复兴塔还有很多乏人问津的待售空间，除了一家早早打烊的日式咖喱店外，二楼都是等人租够的空荡空间。充斥着大楼的黑暗和冷空气将成为唯一的杀人目击者，也是无法做出任何证词的沉默目击者。朝夕做完该做的事情后，在会客室沙发坐下，想象今晚将发生的事。震折会先扮成强盗躲在后门，然后勒住喝醉睡死的姬浩。当姬浩因被勒住脖子的疼痛醒来时，朝夕和震折会合力死命拉紧登山绳。等到姬浩四肢瘫软死去，震折会绑住他的手，用胶带封住他的嘴，然后带钱离开。隔天早上，第一个上班的职员会发现四肢被绑起的他和死亡的姬浩，然后报警。如果事情顺利进行，警方的搜查方向会被导向偶然的强盗抢劫案。约定的时间即将到来，朝夕的心情却莫名郁闷。此时此刻，不伦恋的耻辱心或是预谋杀夫的自责感都无法折磨朝夕。他一心只想摆脱笼罩在自己身上的死亡阴影，重获自由。2018年4月15日晚上7点，实施杀人2小时前，已经8小时了。震折看着闭路电视里的姬浩，看了一整天。桌上凌乱堆积的杯面和咖啡罐，显示出他过去8小时的苦恼。姬浩

时间也会参差不齐。幸亏姬浩每次喝酒必发酒疯，没人愿意当姬浩的酒友，姬浩被强制成为了规律生活的人。喝了酒的姬浩也一定会依循本能回家，然后在文艺复兴塔楼下抽一根烟。姬浩会看着位于7楼的家或位于2楼的资商所的灯，通常2楼的灯亮着表示朝夕晚回家，7楼的灯亮着表示朝夕早回家。在抽完一根香烟后，姬浩会用反常的姿态小心翼翼地去找妻子。振哲通过闭路电视把姬浩像是征信社职员一样充满怀疑和敌意的模样看在眼里。姬浩确认妻子身边没有外遇男的时候，就像嗜睡症患者一样直接倒下睡死。确认妻子独自一人的安心感一次释放了他压抑的疲劳。反之，如果当2楼和7楼的灯都没亮起，那一天就是这一个社区鸡犬不得安宁之日。因为姬浩总是会拿出棒球棒翻遍整个社区找妻子。如果没特殊情况，今天姬浩应该如往常般睡死在资商所沙发上，那就是预定的下手时间，是振哲进入画面中发挥勇敢和机智的时间。滴滴，手机闹钟响起，晚上7点10分。振哲将闹钟设定在姬浩的下班时间，以免自己因为太困或上厕所而错过姬浩下班的模样。刚下班的姬浩还没现身在画面中，不过很快的，姬浩就会走出校门，进入画面中的小酒馆。一旦振哲确认姬浩走进小酒馆，他就得先关掉所有闭路电视画面，执行确保不在场证据的计划。振哲的确保不在场证据计划很简单，就是下班后去参加警局举办的研讨会。振哲会把车子停在警局停车场，让许多人看见自己在场。当讲座开始，人们开始听讲，听到放空的时候，振哲在悄悄地离开讲座现场。振哲会利用工人们使用的秘密通道脱身，并且在监视器死角地带换上强盗装扮，等到杀死姬浩后，再回到讲座现场参加讲座后心得活动。振哲之所以选择今天下手，正是因为要利用这个冗长又无趣的讲座制造不在场证明之故。7点20分，姬浩准时出现在 A728 画面中。振哲看着他离开校门，走向了小酒馆所在的市井闹区。不过姬浩消失在监视器方框中的同时，有一辆小型轿车停在姬浩面前，是很眼熟的车子。振哲思索自己在哪里看过这辆车，就像回答振哲的疑问般，有人打开车门下了车。振哲用不自觉颤抖的手指放大了闭路电视画面，画面分辨率瞬间变高。从车上下来的人是绰号扩音器的闵玉书女士。闵玉书是朝夕和振哲参加的志工团体的成员之一，同时也是姬浩棒球队学生的家长。因为任何事传进他的耳里，立刻会变成公开的秘密。志工团体成员都叫他扩音器。闵玉书走向姬浩，和姬浩搭话，
玉书噼里啪啦像连珠炮。

0: 且神情严肃，他在说什么呢？看到姬浩的反应，振哲才能大致揣测对话内容。然而，监视器能拍到的只有姬浩宽大的背部，应该只是常见的学生家长谈话或寒暄问候吧。振哲极力保持镇定，可是突发状况已经变成了雨刷，把振哲的脑海刷得一片空白。人到走廊的振哲站在电梯口，电梯灯显示的楼层数字越来越大。振哲不知道姬浩有没有搭电梯，只知道自己没有余裕在五楼等待电梯门开，确认姬浩是不是搭了电梯。振哲打开紧急逃生出口的门，冲下楼梯。他跑没几步，就感觉到脚传来的酸痛，这才想起磨损的膝盖软骨，以及医生禁止他爬楼梯的警告。振哲用尽全身力气，忍耐下楼时每一步引发的疼痛。吱的，咔啦！振哲奔进二楼的时候，听见铁门打开的声音。振哲屏气观察楼梯上方的动静，啷啷啷，他听见了嘈杂的金属声，是钢制球棒和金属栏杆碰撞的声音。因为窥视楼上方的关系，振哲不小心踩空，滚下楼梯。振哲的身体和楼梯摩擦碰撞，滚到一楼的时候是如此的漫长。摔落在楼梯尽头的振哲动弹不得。噔噔噔，上方传来某人匆忙下楼的脚步声。振哲四肢像是在反应那个脚步声般忽然生出力气。然而振哲起身的那一刻，浑身上下还是疼的，像是身体被折断了似的。振哲急急忙忙冲上停在管制中心大楼附近的车，而管制中心前车水如龙。振哲把警灯放到车上，紧急的警笛声响彻街道，警灯发挥了作用，替振哲疏散拥挤的道路，让振哲脱身。振哲脑中一片空白，只顾往前飞驰，他只想逃到姬浩找不到的地方。当车子开到城市边缘时，振哲想起朝夕，猛然刹车。既然姬浩没抓到自己，那么他的棒球棒绝对会朝着朝夕挥去。振哲拿出手机打给朝夕，得先向他示警才行。
1: 您拨的电话现在未开机，逼声后将转入语音信箱。
0: 冰冷的机器声告知朝夕手机关机的讯息。振哲甩了甩头，让自己保持清醒后重新上车。杀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算是杨基浩也很难越过那条线。在振哲发动车子的瞬间，蓦地想起朝夕崩溃诉说猫死去的事情。哒，有什么东西滴在方向盘上，是血。为了找出方向盘血迹来源，振哲看向后视镜，后视镜映出了一个浑身是血的初老男人颤抖的模样。

0: 좋은 약을 찾아 항해하는 글로벌 제약회사 일양약품.
1: 闲谈时刻，接下来马上就要请出这周为大家演播作品的两位老师呢。这周是我们的两位配音演员老师哈，一位是朴立新老师，朴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还有一位是郭阳，郭阳您好。
3: 主持人好。
1: 哎，就是以这种读书的形式跟大家见面，感觉怎么样？
3: 很新鲜的，
1: 新鲜。这个确实很新鲜，因为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听到一个新鲜的声音给大家演播作品也很有趣哈。
2: 对对对。
1: 嗯，咱们读的是李赞英的《杀死彼得兔》。哎，我们先依然是跟朴老师一起来回顾一下内容。
2: 我们读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被家暴的我们的主角这个女性啊，她呢实在是承受不了这个家暴了，她觉得自己

0: 自己可能会被自己这个家暴的丈夫弄死，所以他呢就跟自己有出轨行为的这个另一个男性要计划杀死他的丈夫，他们的计划还是比较完美的，
1: 很周密啊。
0: 哎，所以他们准备实施这个计划的过程和如何他被家暴的，这个内容是我们读过的内容。
1: 对，是因为这里边还有个专业人士啊，他这个出轨对象身份很不一般，
0: 曾经做过警察，知道这些这个具体的事情的做法。
1: 对，哎，就是在读这个作品，在听这个作品的时候啊，就是实施想要杀人的这方啊，就是行凶的这方，计划行凶的这方，他们觉得自己是社会正义吗？我觉得他们脑子里面想自己是社会正义啊，但是
0: 就是而且这个丈夫，这个人物其实也很有他的悲剧色彩在。对，他自己把自己搞得就变成这个样子，酗酒啊，还对自己的老婆不够那个关心，这个其实都是社会上经常出现的一些家庭的情况。就而且朝夕跟他丈夫之间的这个故事哈，你想想看，其实可能最开始他们两个人也是别人眼中非常完美的一对儿，一个是很优秀的棒球手，然后还有一个是医生，嗯，然后都各自有着自己非常成功的事业，但是不知道就从什么时候开始，两个人之间位置开始失衡了，就是当他的丈夫失去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失去了自己的事业之后，两个人开始不平等了。哎，他的这个行为是不是就有一种想要给自己找补的感觉啊？
2: 我觉得这个作为丈夫，好多人都是这种心态，就是我在社会地位上的丢失，
1: 会让我在家庭地位上有一定的问题，所以在家庭生活当中他就不均衡了，跟自己的老婆会有一些矛盾冲突存在。我觉得这个健康思想的这个维持其实是很重要的，这样一点上。他们两个开始的时候，这段感情应该是势均力敌的。但是当一方失去了所有之后，这份感情好像一下子失去了均衡，然后这个丈夫就有些变本加厉了吧，哈。对。
0: 那不管怎么样，在这段婚姻当中，这个朝夕已经成为了一个受害方，但是作为一个受害方的话，有必要用这种方式来结束这段婚姻吗？让自己逃离这样的一种婚姻状态吗？
2: 也是哈，其实也是哈，因为离婚就可以的事情，可能这个事情比我们会要想象的要更难一些，因为这个男的他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控制能力，在各个方面的话，不论是语言上还是行动上还是思维上，都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控制力的话，跟这样的人在理论上来讨论的话，我觉得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是不是朝夕考虑到可能这个人哪怕离了婚也无法摆脱他？是的，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就知道你住哪儿，然后堵门呗。对，他有他自己的合理性在里面，也是被害者，也要变成加害人。对，这反正这段婚姻对于朝夕来讲的话，他确实是不行的。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的。
1: 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毕竟两个人他们的生活环境是不一样的，然后他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没有一模一样的人嘛。那在两个人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就要看他们两个人来怎么去磨合，怎么去互相说服对方。那
0: 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己见的话，可能这就吵起来了。
1: 对，我觉得那个磨合和互相交流是很重要的，
0: 对，知
1: 夫妻
0: 道，
1: 之间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0: 对，知道对方的底线是什么，对方的雷区在哪块儿，然后我不去生活，比如说生活5年了，然后我知道哦，这个人的雷区是在这儿，那个地方也
2: 就
0: 有
2: 别
0: 雷
2: 踩。
0: 区，那我不踩就完事儿了。
1: 对对，其实这也是对自己的提升和磨
0: 嗯，
1: 练，
0: 是的，是
1: 本
0: 的。
1: 人也要变得更扩大一些，更好一些
0: 最开始的时候，明知道它是雷区，那我也想去踩。
1: 啊。
0: 我为什么不能去？就是这种想法，
2: 就是挑事儿呗。这其实就也有人说过，婚姻就是妥协嘛。
1: 没错，
2: 就是你在那跟对方妥协，然后也在跟自
0: 己
2: 妥协，
0: 没错没错。
2: 然后你还要跟现实妥协。哎，那有人就说了，那既然这婚姻都已经变成了妥协了，跟对方妥协，跟自己妥协，跟周边环境妥协，那我干脆我不想妥协。
1: 我觉得那个妥协啊，反而是对自己的升华，
0: 是的，
1: 让你变得更好。
0: 没错，我也这么觉得
1: 的。
0: 嗯，
1: 我是这么想的。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我的体会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妥协了以后，你会发现，哎，我可以让掉这些，可以不要这些，我可以这样变得更好。
2: 2022年，我们把朴老师这段话送给所有的单身人士。所谓的妥协可能就是为了让自己变成更好的自己哈。
0: 是的。
2: 哦，这个角度很好。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场景是哪一个呢？
1: 我印象比较深啊，她这个女主角啊，她是健康咨商所的这个负责人嘛。
2: 嗯，
1: 她都健康咨商所了，给别人提供健康方面的咨商哈。那她自己精神上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的。
2: 我突然想到一个词儿，叫渡人不渡己。
1: 对、啊。他这个其实有，我觉得有一种讽刺的意味在里面，就是在精神上的这种健康，她和她的丈夫都无法去维持，就无法去找到这个出口，所以他们两个一起陷入深渊。那只不过就是谁掉的深，谁掉的浅，谁踩谁的一脚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这其实是还是从自身上要找问题的话，也许会有一个突破口。
2: 是。那郭阳呢？
0: 我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场面是，丈夫他在计划怎么去杀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了解了他一些特别多的细节，比如说他看这个他几点下班，然后经过哪个路线，然后见了什么样的人，然后我就联想到很多那种破案的电视剧、电影，
2: 很有画面感哈。
0: 对，特别有画面感。我觉得，哇塞，好可怕！真的是知法犯法的人比平常人要更可怕很多很多很多。
2: 就是防不胜防。
0: 太可怕了。
2: 是，这个其实我印象比较深的，反倒是在这个小说啊，最开始就是我在看他的这个整体内容介绍的时候，这个案子最终破案的他的一个突破口，就是这个医院里的一个小男孩。他是一个自闭症患者，
1: 没错。
2: 然后他讲了这些人，你像朝夕也好，振哲也好，其实他们都是客观意义上的正常人。
1: 对，
2: 正常人做的事情，然后又由一个我们所认为的可能不是那么正常的人，就从他的这个视角，然后给出了我们新的一个解读，或者说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对正常这两个字进行重新的定义？
1: 对对，
0: 没错没错。
2: 这很有意思哈，是吧？应该说作者的这个真的是思路啊，非常的巧妙。那非常感谢两位老师这周带给大家的精彩的演播哈，我们下周见。
1: 再见。
0: 再见。
2: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另外，秋夕长假期间，我们台为大家准备了特别节目 Nonstop Music Express， 那全天24小时不间断的播出音乐，送上 Kim Na Young 带来的《너의 모든 기억 속에》。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4: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 我是你的DJ麒麟，熟悉我的朋友就知道我最爱播的歌曲类型是动感的舞曲。好了，接下来呢，当然就是按照老习惯安排几首复古舞曲。首先是马赛克乐队2018年的世界与想象不一样，出自专辑《劲歌热舞》，这是一张呢穿越过去与未来的复古概念专辑。前面的曲目大多是霓虹啊、派对啊、disco 狂欢呢。那么这首歌呢，作为压轴呢，把氛围从舞厅狂欢拉回到现实思考。

银河快递乐队2023年的南京恋爱通告。这支来自南京的乐队呢，在歌词当中加入梧桐长街、紫金山日出、金陵街巷等等南京的本土元素，所以呢，就是妥妥的一张南京的城市名片。同样是男女搭配的主唱组合，银河快递乐队呢被歌迷称为内地版的告五人。他们的成员比告五人多两个人，晚三年出道啊。那作品呢也是非常适配作为周末生活的 BGM。好了，接下来听告五人的今年的一首作品，这是他们和宋乐合作的《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啊，中韩跨界合作。宋乐呢很早欣赏告五人音乐里的治愈力量，主动促成合作，整首歌曲全程中文来演绎。

赵传一首理想主义坚守的歌曲，叫做《所有的梦都仍然无恙》，收录在1990年发表，让他获得全盛战绩的专辑《我是一只小小鸟》。那么在那个时期呢，涌现了很多有着宏大主题的歌曲，无论是《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还是《所有的梦都仍然无恙》，真的是唱出了一个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接下来这首歌，李宇春在今年国乐无双舞台上面翻唱张雨生1993年发表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他没有对原版进行颠覆性的改编，完整保留了原作的内核，加入如水流动般的民乐的元素，冲淡了原曲的淡淡忧伤，多了一份从容淡然啊！这是他脱离大众情歌路线，走向深度创作的里程碑。张雨生作曲，黄大炜编曲。我想把整片天空打开。

这首 Live 黄子弘帆和 Red Peter 在《天赐的声音》第七季当中翻唱徐佳莹的《言不由衷》，在同一首歌曲呈现两个状态啊，唱的部分呢是体面克制，说唱的部分呢是犀利直接的。接下来听这首歌曲是张靓颖出道之后第一首正规定位完整舞曲编制，专门搭配舞蹈录制 MV 的录音室舞曲。第二张专辑 Update Dream Party。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张靓颖去年到今年跨年持续输出的 EP 的标题主打歌 Do What Makes You Feel Alive。 那接下来歌手2026的00后的外国歌手，他是2002年英国曼彻斯特出生的唱作人，深耕五六十年代的复古摇滚灵魂乐，乐迷称他为小猫王。作为国际补位的歌手参加了歌手2026，我们来听 Elliot James Ray 翻唱 The Beatles 的 Hey。

这是梁静茹最有福气的一张专辑。为什么这么说呢？先说1999年她出道发表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但是赶上了台湾921大地震，所有宣传全部停摆。如果没有现在这张专辑，梁静茹很有可能成为一片歌手。当然滚石和李宗盛是非常笃定的，是没有放弃的。梁静茹推出第二张专辑《勇气》，一鸣惊人。刚刚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啊，22岁的梁静茹真的是少女的声线让人着迷哈。那接下来说到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勇气》，这26年来不知道被翻唱了多少遍呢。下面将听到的是在短视频很走红的一个版本，绵子2019年的《勇气》。

上弦一天全网紧急下架，尘封了五年，成为了他的乐迷的意难平。那么在2026年7月26号，五年之后的周深买回版权重置发行，定为周深出道12周年的纪念单曲，这是他和歌迷双向奔赴的一首歌。说到周深的出道日，官方认定的准确的出道时间就是2014年7月25号。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上一个马年的7月25号，当时《中国好声音》第三季第二期电视首播，周深盲选演唱《欢颜》，你还记得吗？首次以本名周深面向全国大众亮相。我记得当时导师当中齐秦最先拍下，随后那英、杨坤相继转身，汪峰没有转身，最后周深加入那英的战队。时间过得真快呀，12年一个轮回就怎么过去了。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한약품. 좋은 약을 찾아 항해하는 글로벌 제약회사 일양약품.
1: 꽉 막힌 피로 비맥스 제트로 빼. 쉴새 없는 피로 비맥스 제트로 빼. 풀리지 않는 피로엔 비맥스 제트. 고함량 비타민 B9종을 한 번에 피로는 제대로 비맥스 제트로. 허가권자 지신녹십자 비맥스 제트점 광고시민 필.
2: 走进新闻现场， 直击现实北京。 今日北京， 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 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3: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周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在北京昔日的皇家园林颐和园的草木芳菲间，有一个诗意的空间，朴素的房间里，古朴的案几，精美的瓶器，艳丽的花材，华美的插花。这是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走入其中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相比起其他插花流派，宫廷插花来自于宫廷，风格自然富有皇家气派。张莹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画中学习造型，汲取灵感，还原着宫廷插花的风范，也依托越来越丰富的鲜花品种，发展着宫廷插花的现代感。张莹是如何从一名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了花艺师？颐和园赋予他什么灵感？他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好，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
4: 宫廷插花的特色呢，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
5: 在位于颐和园养云轩内的创新工作室，张莹手指着一盆插花作品向记者娓娓道来。
4: 这件作品虽然非常小，它是非常具有我们宫廷插花特色的。中国人非常喜欢不对称式的自然山水，这件作品就是形成了一个不对称式的三角形。这件作品用的植物材料是西府海棠、芍药、鸢尾，是我们春末夏交正在盛放的植物材料。它体现的是时令感。时令是什么？是一年四季的流转，和春生、夏长、秋收和冬藏。
5: 插花分为东方式插花和西方式插花。中国的传统插花已有了近3000年的历史，包括人文插花、宫廷插花、民间插花和寺庙插花四大类。
4: 宫廷插花不仅仅是一个插花的过程，它更是整个的空间环境的一个布置。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颐和园的宫廷插花团队完成了北京夏奥会、冬奥会、IPAC 服务接待这种重大的国事活动，通过宫廷插花给中外政要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花载礼，用花传情。
5: 2021年底，北京冬奥会进入冲刺阶段，张莹和他的团队接到一项任务，一个月内完成冬奥会相关场馆、酒店9个景观节点花卉布置及17组大型宫廷插花作品的创作。这次任务特殊，鲜花不能频繁更换，常规鲜切花无法满足10多天的展示需求。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凭借多年钻研的扎实功底，连夜拿出了永生花，也就是干花的插花解决方案。
4: 宫廷插花器型非常大，如果用永生的月季，它是压不住这些大瓶子的。所以当时我们从菏泽调了300个牡丹的干花，制作过程就很复杂，之后运输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插花是用花枝的，颐和园冬天的时候会有一批的老的牡丹干枝淘汰嘛。我当时可能也是冥冥之中吧，就把这些老的枯枝啊都收藏了起来。没想到就在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就用上了，呈现的真的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生长状态。
5: 作品呈现的过程也是最困难的环节。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他反复调整每一根枝条的角度，每一朵花的位置，常常一站就是一整天，眼睛熬得通红也不肯休息。最终17组大型宫廷插花惊艳亮相冬奥会场馆与接待酒店，瓶器典雅，构图大气，松枝苍劲，花韵隽永，既有皇家园林的雍容气度，又饱含美好寓意。
4: 2米高的台子上，台子上面也就2平米， 不仅要放花瓶，还要放花缸，脚能挪动的地方可能连一平米都不到，但是最高的作品要三米高呢，大高枝将近50斤。如何把这个平衡做好？主展位三米高的作品下面是一咖啡厅，我用了各种方式和方法把它做得最牢固，在架构上整个花枝上进行了一个平衡。酒店的那经理是个外国人，一直陪我干到了夜里4点。当我从那个高台上下来的时候，他一下搂住我说真厉害。我看到很多中外记者在我们作品前面打卡拍照。
5: 1995年，19岁的张莹怀揣着对园林事业的热爱走进颐和园。园林专业毕业的他被分配到园林队，负责植物的日常养护管理。此后多年，他终日与泥土、苗木、药剂为伴。张莹与宫廷插花的结缘是兴趣与机遇的双向奔赴。2007年，市公园管理中心举办奥运主题插花比赛，张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这是他第一次系统接触传统插花。备赛中，他越钻研越着迷。
4: 竹子我们表达的是虚心向上，节节高。芍药呢，它是花相，有四象簪花这么一个美好的传说故事。所以宫廷插花它不仅仅是一个借花传情的载体，更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
5: 2013年起，张莹带领颐和园团队启动插花科研课题，着力挖掘分散在浩如烟海古籍中的宫廷插花文献和古画资源。
4: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搜集了将近20万字的文献记载，宫廷插花的古画搜集了300余幅，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宫廷插花的样式，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里边的文化内涵。您看这幅《吕端集庆图》，是明代的宫廷画师叫边文进绘制的，它表达的是十全十美的意思。吕端就是斜尖儿的意思，引申为大年初一。你看，我也是做了一个咱们宫廷插花古画的解码人。
5: 2026年4月29日下午，张莹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这是张莹人生的高光时刻，而张莹的初心更加坚定。
4: 特别荣幸哈，首先我是一个光荣的园林绿化人，第二个呢，我代表的是非遗传承人，非遗之光，园林之美，这是对我们20年来工作的一个肯定。今后呢，我们肯定会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我们手中继续的发扬光大。
5: 张莹认为，荣誉不是光环，而是沉甸甸的责任。他正在不遗余力地培养传承宫廷插花的接班人。现在他牵头的创新工作室成员已有14位，
4: 这些成员都是跟我一起进行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的，再加上实践的研究。我插一个花的话，我会告诉他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花，把20年的这些成果毫无保留的教授给他们。再有一个呢，带他们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以赛促学，互相交流和吸取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5: 新时代的新技术在宫廷插花传播方面也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4: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宫廷插花的眼镜的软件的研发，把宫廷插花数字化了。我们把3维环境设置为颐和园的谐曲园和德和园，让游客沉浸式的体验宫廷插花，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个创新呢，也是全国的首例。
5: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莹始终把传承与普及当作使命，潜心复原古画插花，让百年宫廷美学重焕生机，坚持创新创作，让传统插花贴近当代生活，走进大众视野。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线上科普等活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爱上传统插花。
4: 最开始去小学进行传播，我有点抗拒，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小学生他不太能理解的。但是当我真正的站到讲台上的时候，孩子们的眼睛闪烁着光，他们的回应简直就铺天盖地的这种回应啊，振奋了我。孩子们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渴求程度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5: 技艺没有捷径，唯有沉下心、俯下身，把每一枝剪到位，把每一件事做极致。这是张莹对工匠精神最朴素也是最深刻的理解。
4: 昔日堂前燕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颐和园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岁朝插花展， 最招就是每年的大年初一嘛，春节的时候我为大众讲解我们的宫廷插花，是我最开心最高兴的时候。
3: 好，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2: TBS EFM
6: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7: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俄里尼保护古药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6: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8: 我们快去坐吧。
9: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10: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9: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5: 我来了。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2: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6: 首尔我来了。

0: 哦，今天一上来就是一首很燥热的音乐。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要散步的也是首尔非常经典绝对不能错过的一个地方。嗯，那就是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静静流淌的一条溪流清溪川。<笑>
1: 平时一提到这个清溪川，大家可能第一反应都是市中心最热闹的那一段。嗯，灯光很美，人来人往，永远都很有首尔观光地的那种感觉。是的，但其实整条清溪川很长很长，很多人呢都只去过最核心、最热门的网红区段，却不知道它的下游其实啊藏着一片完全不一样的安静天地。<笑>
0: 所以今天这期Walking Seoul，我们就带大家暂时远离扎堆的人潮，一起来解锁一下咱们清溪川下游的新踏动生活区。
1: 没错，它藏在城东区老城区之间，有着最真实的市井烟火气，也有溪水林荫还有慢悠悠流淌的生活感。
0: 嗯，像是本地人午休时会偷偷去散步放空的一个私藏路线。

0: 那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来沿着这条溪水慢慢的走一走吧。
1: 让我们远离网红打卡潮，纯粹的老城生活气息，哎，治愈感直接拉满了。
0: 是的，所以呢，今天的互动话题也非常的简单。忙碌的午后，你更喜欢靠安静的流水风景来治愈自己，还是在街头烟火气来放松心情呢？欢迎大家继续踊跃留言分享。
1: 是的，欢迎大家通过以下方式跟我们进行分享，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了。
0: 是的，虽然我和士斌只有在周二和周三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是呢，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
1: 没错，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起来听姚琛的 Turn Up。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每天穿梭在首尔的大街小巷，我们总奔赴熟悉的商圈和热门的景点，却忽略了这个城市河流旁最温柔的治愈小角落。
0: 那我们今天也不妨先暂时跳出那些大众熟知的首尔旅行路线，走进位于城东区的新踏洞老城街区，沿着清溪川下游的水岸慢慢散步，感受一份少有人打扰的午后静谧。
1: 好呀，那其实一提到这个清溪川，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都是从光化门广场附近的清溪广场开始，
0: 是的，
1: 然后一路延伸的那一整段路线，对吧？所以说呢，其实一听到这个城东区的清溪川，大家应该可能都会有点意外。
0: 没错，子怡刚刚提到这段穿梭于高楼大厦之间的清溪川，其实流经东大门之后会一路经过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新踏洞，再继续延伸到龙踏洞。
1: 我还特地的查了一下，这个清溪川的全长居然有 8.12 公里，开车的话大概要花35分钟左右呢。
0: 是的，这样一想，我们之前熟悉的那一段真的只是清溪川的一小部分而已。
1: 没错，那今天要带大家认识的这片区域，没有说很精致的网红小店，也没有络绎不绝的游客们，更多的是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的居民，以及静静流淌的溪水，真的非常适合放慢脚步，然后感受一下首尔的另一面生活气息。
0: 是的，新踏洞是扎根在清溪川下游沿岸的一个老式生活区，周边都是一些老旧的街巷、社区老店，它没有繁华商圈的喧闹，只有日复一日的平淡烟火。
1: 那我们继续从这个清踏洞主街往里走，其实不用走多远就能够衔接上清溪川下游的慢行步道，两岸呢绿植丛生，树木枝繁叶茂，是天然的隔绝外界的好去处。
0: 是的，这新踏洞和中游上游规模的景观设计不同，它下游河段呢更加的原生态，水流平缓，然后岸边有芦苇野草自然的在生长，保留着一些城市里难得的野生松弛感。
1: 是的，而且这里几乎看不到什么旅行团，来往的只有附近买菜啊散步的一些居民们，还有呢就是附近学校下课放松的学生们，整体的氛围安静又和谐，不用特意的赶路，饭后漫步在河边步道，耳边是流水声，然后风吹树叶的沙沙响声，偶尔还传来居民们闲聊的轻声话语，能够瞬间抚平一上午的紧绷情绪。
0: 没错，如果大家当天时间比较充裕的话，我还想给大家推荐一条进阶版的散步路线。你可以从地铁2号线新踏站下车以后呢，沿着清溪川一路慢慢往下走，最后一直散步到中浪川。
1: 等一下，从新踏这个走到中浪川，听起来有点远啊。
0: 其实也还好，大概就是40分钟左右的路程，然后因为那边景色非常好看嘛，然后边走边拍照看看风景的话，一个小时真的一下子就过去了。
1: 那我想问一下士兵，如果走到那边之后有什么特别值得看的地方吗？
0: 有的，那里有一座被指定为国家这个韩国国家宝物的剑串桥，中文对，是叫猜沟鸡塔里、它是一个朝鲜时代建造的一个石桥，那以前是汉阳通往东部地区的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现在看起来呢依然很有历史氛围感。
1: 那这么说来，这个一定非常值得，一定要走过去看一看了。
0: 是，所以如果不赶时间的话，可以把这段路线一起给安排到我们的行程当中，边散步边感受首尔老城区的历史感。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实用的小 tips， 整条下游步道平缓，地势很平缓，没有陡峭的台阶，午休半小时短途往返完全是没有任何的问题，路程非常的轻松，也不会耽误您下午的日程。
1: 是的，而且它沿岸还设置了非常多简约的石椅和休息的平台，不用争抢这个位置，走累了随时都可以坐下，然后望着静静流淌的溪水，吹吹风，发发呆，能够短暂的和快节奏的生活进行一个告别。
0: 一边是这个新踏洞老城街巷的人间烟火，一边又是清溪川下游水岸的清静悠然，这一街一河两种氛围完美诠释了首尔老城区的独特魅力。
1: 是啊，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向往着远方的风景，却不知道其实在这个城市河流的沿岸就藏着最朴素、最治愈的日常小美好。
0: 没错，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今天的互动，流水晚风的安静之域，还是热闹烟火的市井放松，让您觉得更合适呢？那挑选你最适合的午休时光，期待大家
1: 的留言。没错，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Seventeen Hoshi 和 Wooji 的 Echo。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嗯，我们今天也收到了非常多听众的留言。没错，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忙碌的午后你更喜欢靠安静的流水风景来治愈自己呢，还是通过街头烟火气来放松自己的心情？嗯，其实在读今天的留言之前，我还想先问一下士兵，你是更喜欢这种靠安静的流水风景治愈自己，还是说这种街头的烟火气呢？嗯，我觉得我一到那种人比较多的地方就会有点小暴躁。 所以比起这种街头的烟火气，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通过一些流水风景，包括一些比如说一些江边啊这样的，看一下小动物什么的，能更放松一点。明白了，我可能就比较相反了，我比较喜欢那种街头的烟火气，因为我觉得其实平时我们的生活节奏都有一点枯燥和无聊，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大家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的一起

0: 活动，我会觉得，哎，这种活力被调动起来了的感觉。果然跟着
1: 了
0: 每个
1: 解，
0: 人性格不一 样，能
1: 是
0: 够选
1: 的。
0: 择的
1: 可能
0: 不
1: 我
0: 一
1: 觉
0: 样。
1: 得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到的人已经很多了。
0: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第一个这个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尾号3176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比起热闹人多的地方，一直偏爱有水的风景。哎，这跟士兵
1: 你
0: 很有
1: 看，
0: 共鸣啊。
1: 还是有很多人懂我的。
0: 是，他说这个水流声特别的安神，听完这一期打算去清溪川下游走一走。
1: 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清溪川下游就我们也实际的去过嘛，然后也会看到一些，像野生动物那种鸟类，对，有一些鸟类爱好者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包括确实是听着小桥流水声，然后坐在那个江边的椅子上，感觉什么都不用做就已经非常的舒坦了。
0: 是那种自然的 ASMR 的感觉。
1: 没错。尾号9053的听众说，每天被困在写字楼里，午休就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你看看，
0: 好吧，很
1: 平
0: 多
1: 常
0: 人跟
1: 的，
0: 你都有共鸣
1: 对，
0: 啊。
1: 平常的这个交流已经够多了。
0: 确实。
1: 河边散步简单又治愈，是打工人专属的充电方式。确实，不只是打
0: 对。
1: 工人，我觉得不管是在这里留学的学生也好，还是工作的打工人也好也罢，都是在比较繁忙的这种首尔生活当中，能够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选择。
0: 是，其实这么说来，我还有一点小共鸣，就是，有的时候我虽然说我比较喜欢热闹的地方嘛，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很希望自己放松一下，去一点大自然的地
1: 是
0: 方。
1: 的，是的，也不是说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极端。哎，我非得是人多的地方好，
0: 对，
1: 或者
0: 也
1: 非
0: 没有
1: 得
0: 说
1: 是安
0: 非
1: 静
0: 要
1: 的地
0: 做一
1: 方
0: 个
1: 好。
0: 选择。是，
1: 是的。
0: 那我们看一下这位尾号2740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路过新溪洞，一直以为是普通老街区，没想到还有这么安静的清溪川小众路段，瞬间被种草。
1: 没错，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这个中上游阶段，这些有一些很多网红的
0: 网
1: 打
0: 红
1: 卡
0: 打卡
1: 地，
0: 点，
1: 对。
0: 对。
1: 但比起这些网红打卡点呢，我们的下游也是一个非常安静，能够让自己独处。其实不只是跟自己独处，可能跟朋友之间一块儿去看一看风景，拍拍美照，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0: 是的。
1: 那尾号6112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比起刻意打造的网红景点，这种原生态的河边小路更有温度，能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原本的样子。
0: 是
1: 没
0: 的，
1: 错，刚提到这网红景点哈，
0: 是，大家可能就是看多了那种网红打卡地，有点审美疲劳的时候，
1: 是的，
0: 反而是更喜欢这种跟大自然亲近的感觉。那
1: 也
0: 我
1: 不
0: 们，
1: 是说刻意打造吧，那说不定，哎，我们这个去开发一下这个下游，它什么时候就变成了一个网红的景点了。
0: 我们看一下这位尾号4809的听众发来留言说，说到这个烟火气的小巷适合逛吃放空，溪水林荫适合静心发呆，两种治愈的方式都是日常里的小幸福。
1: 没
0: 哇塞，这位听
1: 错。
0: 众朋友真是金句，这个频出，就是出现了。
1: 完全给我们总结了，是的，就可能两种方式都只是一个选择治愈的一种方式嘛，
0: 可以在不同的时间选择不同的想去的地方。
1: 没错。手机尾号7521的听众表示，第一次知道清溪川还有这么安静的河段，
0: 大家都
1: 哎，
0: 是第
1: 是
0: 一
1: 的，是
0: 次听
1: 的，
0: 到我们的节目才了解。
1: 避开人潮的小众路线，太适合独自散步放空了，确实。
0: 看来我们的节目还是有帮大家找到很多小众的一些放松的小地点，还
1: 是
0: 蛮
1: 的，
0: 有
1: 是
0: 成
1: 的，
0: 就感的。那非常感谢我们的每一位听众的真诚分享，这个大家给我们的留言让我感觉到，原来大家真正的在认真寻找这个属于自己的午休小天地。
1: 是的，一座城市的河流从来不只有一个模样，一种模样。那清溪川的上游可能是城市的名片，热闹很耀眼嘛，而下游的僻静的河段呢，是留给本地人的温柔自留地。
0: 在这种繁华的街区，给我们的新鲜感与热闹感。但是呢，我们的老城河岸呢，这种流水林荫啊，又能够扫去我们浮躁的心灵，让我们慢下来。
1: 是的，这种短暂的短途慢行就是平凡日子里最好的调剂。那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步，最后一起来听 Twice 的 Fancy。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1: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2: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1: 正确乘坐扶梯。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3: 《首尔我来了》。
4: 위제로과식
5: 게도제로제로
4: 위제로
5: 체했을때도제로제로
4: 위제로
5: 불편하거나답답한속엔제로제로
4: 위제로
6: 수업훈련체험과식의위제로
7: 이연약품
8: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보상이빠르니까
9: 위제로
8: 생명보험손해보험한곳에서다들수있으니까
9: 위제로
8: 저조정석과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믿고모두힘내봅시다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
1: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2: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1: 欢迎
10: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在正式开始之前呢，我想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信息。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大家还记不记得最近有一次有人特别认真的对你说生日快乐是什么时候呢？
1: 嗯，其实我感觉我每年都会收到一些很真诚的生日快乐的祝福。
2: 嗯，我也是，但是可能随着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然后长大了之后很少听到那种很认真很郑重的祝福了。
1: 嗯，
10: 是这样的。但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被认真祝福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小孩子来讲，生日快乐呢不仅是一种祝福，更像是一种确认，确认你是被看见的，你的存在是被在意的。所以在这里呢要再正式的跟子怡说一句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谢谢。哇塞，这句瞬间就感觉不太一样了
1: 感觉有点回到小时候的感觉了。
2: 对，
10: 没错，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明日香生日快乐这本书。讲了一个没有被好好对待的童年。
1: 天哪。
10: 那我也想问一下两位主持人和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一种剧情呢？一个孩子在长期被父母压抑否定之后，选择用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然后父母才开始后悔。
1: 嗯，这种剧情还挺常见的。
2: 是啊，但是每一次看了我其实都非常难受。我觉得虽然说它是一种这种虚假的爽剧吧，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解决真实的问题。
10: 嗯，我觉得就是像子怡说的这样，因为我们看到的是父母的后悔，但其实那个孩子可能已经不在了。
11: 对，
10: 而且那一刻之后所有的所谓的醒悟其实都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今天这本书呢，我特别想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请大家千千万万次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
2: 那按照惯例，我们先有请采薇给我们来聊一下这本书为什么会被落灰呢？因为我觉得其实这本书的名字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
10: 我觉得原因其实挺现实的，因为这本书呢被归类为儿童心理学。很多人一看到这个就会下意识觉得，我又不是儿童，不是小孩，也不是家长，所以好像用不到这本书。
1: 确实，我也是感觉是这样的。
10: 对，但问题是我们虽然长大了，但其实我们并没有离开自己的童年，很多情绪很多反应其实都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很早之前就形成的。
2: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可能也有家长朋友们，或者说家里有弟弟妹妹的，大家可能都在听完我们推荐的明日香生日快乐之后，在这之中找到共鸣和收获。
1: 是的。
2: 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故事本身，我们来请采薇讲一下这本书里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吧。
10: 好的，这本书呢讲的其实是叫一个明日香的小女孩从小生活在一个长期情感忽视的家庭里。因为明日香成绩不好还特别内向，所以在跟妈妈静待的相处中不被倾听，不被理解，也没有被真正看见。

0: 明日香学习不好，所以才会忘记她的生日，而且说要是没有生过明日香就好了。
1: 啊，我明白了，可能在这本书里，他说的那个"明日香生日快乐"，其实是他最想听到的一句话。
0: 没错，在11岁生日当天感受到了这种挫折之后，因为这样的心理创伤，明日香就突然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2: 天哪，是不是一种心理的障碍，就失语症，就不
0: 嗯，
2: 是不会
0: 对。
2: 说，而是说不出话来了。
0: 就是这样，幸运的是，他遇到了愿意理解他的老师桥本，所以在这之后，在桥本老师的帮助之下，明日香就去到了乡下的外公外婆家，而外公外婆给了他无条件的爱，也开始跟明日香讲述一些他妈妈静待的故事。在被接纳的过程中呢，明日香慢慢恢复了表达能力，也开始重新认识自己。
2: 所以说这是一个，先是创伤，然后修复，再最后重建自己的一个故事。
0: 没错，我觉得这个总结非常的符合这本书的一个主旨，所以这本书可以告诉我们的其实是，真正的治愈是在被理解中学会重新爱自己。
1: 那刚才采薇说到心理学，这本书和心理学有什么关系呢？
0: 这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是心理学家艾瑞克·伯恩提出的。他说，我们每个人呢，其实都有3种自我状态。
2: 哦，听起来有点复
1: 有点复
2: 杂。
1: 杂，
0: 那我可以简单的理解一下，就是第一种状态就是儿童自我状态，是指下意识用童年时期习得的行为习惯做出反应；第二种是父母自我状态，是指总是用严苛的标准挑剔自己和他人，用自己的观念控制别人；第三种状态就是成人自我状态，是指用理性的思考和知识解决当下的问题。
1: 哦，那我感觉我经常是前2个状态在打架。
2: 就一边想躺平或者休息一下，然后一边又责备自己，
1: 是的，
2: 要
1: 是
2: 求
1: 的，
2: 自己很多。
0: 没错，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内耗的来源，就是因为这两种状态总是在打架。但其实，在心理学上，真正理想的状态是这三种状态三位一体，但是以成人自我状态为主。
2: 是。那这本书是在帮我们做到这件事情吗？
0: 其实不仅如此，这本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个。做到这
2: 成
0: 种
2: 人的自我
0: 自我
2: 状
0: 状
2: 态。
0: 态，而且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一直被忽略的那个儿童自我。
2: 原来如此。其实我刚刚在听的时候，有一种小小的无力感，就一个小孩儿，他其实没有办法去真正决定自己的成长环境。
1: 是啊。
0: 没错，而且这种无力感其实很多人都会有，尤其是在我们处于儿童未成年时期的时候，经常会经历一些让我们感到无力的事情。
2: 是的。
0: 而且我也想问一下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过那种明明已经长大了，但是还是会在某些情绪出现的时候，感觉自己突然就变回了一个小孩儿？
2: 会的，在某一些情况之下，会突然处理不了某种情境，比如说突然很委屈，或者很想逃。
0: 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在我们儿童时期面对的这些无力的情境，其实我们并没有完整的解决它，或者说很好的解决它。所以说，明明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我们情绪反应会特别大，甚至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1: 这个真的很真实了。
0: 没错，但其实我想说的是，真的不是我们太矫情，而是那些反应本来就不是现在产生的，是由过去那些无力感造成的。我们可能已经长大了，或者说脱离了当时的事情发生的环境，但是当时的应对的机制，当时自动产生的这些应对反应还一直都在。
1: 是。
2: 是，所以，我们回到这本书里来，《明日香》的故事其实也不只是他关于他一个人的故事吧？
0: 没错，其实明日香更像是一个更典型的案例，它的这个过程可能表现得更明显，从不会表达到慢慢表达，从被困住到一点一点把自己带出来。而我们很多人其实可能经历类似的事情，只不过我们可能经历的事情更小，或者说更不明显而已。
2: 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走，都要经历的一个课题。
0: 没错。
2: 那都听到了这里，我感觉这本书一定会有特别大的收获。那按照惯例呢，采薇也来为我们推荐一首这首歌来进行搭配吧。
0: 那我今天推荐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中国歌手王源的《骄傲》。这首歌呢，其实是歌手王源写给他妈妈的。歌词呢，非常的简单直白，就是简单的表达自己希望让自己的妈妈感觉到骄傲。我觉得可能明日香也会有相同的心境，毕竟她一直很想听到妈妈亲口对自己说生日快乐。
1: 是的。
0: 而且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都会在这首歌中感到共鸣，所以我想就让我们在这首歌里一起感受一下爱。

0: 欢迎回到拯救落灰的书架，我们继续和采薇一起来讲一个女孩自我拯救之路。所以说采薇，这本书最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是她的拯救感吧。其实很多人都一直没有走出3到6岁的心理成长期，
0: 是
1: 可能是过度依赖权威，也可能是习惯性的反驳对抗，或者是一直等别人来解决问题。
2: 都感觉有点点到我的名字了。
1: 对，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部分，而且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是受到这样的影响，听众朋友们也可能会感觉到共鸣。但这本书其实是更直接的给我们展示了一个11岁的孩子是怎么一步一步把自己救出来的。

0: 嗯，这样一听还挺震撼的。我觉得最神奇的点是，我觉得看完这本书之后，可能我们就会相信，如果他可以做到，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呢？嗯，那采薇刚刚还提到了家庭关系，这本书里面是不是还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呢？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挺复杂的，因为我们刚才其实讲到明日香受到创伤的那个导火索就是她11岁的生日，而在这个事件里面，明日香的妈妈静代还有哥哥直人其实都是伤害她的直接原因，而其实在家庭的相处当中，妈妈和哥哥其实也在不同程度上一直伤害着她，但是
0: 我觉得更有意思的一点是，妈妈静代其实本身在自己的家庭中，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就受到了一些家庭的伤害，就受到了外公外婆给她带来的一些伤害，感觉这种伤害是一代传着一代，是一种重复的伤害。没错，就是这种代际传递嘛。很多时候在家庭中，一个人不是故意伤害别人，他只是会用自己背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哎，听起来好无力啊。是的，我觉得 也正因为是这样，当我们一地三视角去看待这个家庭时，我们可能会明显的感受到家人带来的伤害往往是加倍的。而且我们可能在平时相处过程中最重的话，或者说最脱口而出的话，可能都是对家人说的，因为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最亲密。但是我觉得这种伤害也往往因为关系最近会得会产生加倍的效果。嗯，我明白了。所以说其实这本书
1: 也在提醒着我们要学会真正的去爱而不是重复的伤害。没错，其实我也有一个感触，就是我不知道从哪里看到一句话，其实我们很少对自己最爱的人说出我爱你谢谢你。对，是的，这种表达其实我们不会对我们最常相处的爸爸妈妈，我们最亲的家人，或者说可能听众朋友们对自己的爱人说，因为我们可能感觉这都是理所应当的，或者说
0: 眼神就能表达，自然而然的可能觉得对方就应该可以感受得到。但其实我们也不要忘记在生活中多对家人表达一些爱，或者说把这些我们可能在网络上浏览到的，在书中学到的这些表达爱，表达自己的方法
1: 用在和家人的相处之上。嗯，不要等到来不及了而感到后悔。所以其实各位听众朋友们，不妨今天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就跟自己爱的人说一句我爱你吧。没错。那在这一期节目的最后，采薇有什么想说的话吗？<笑>
2: 我想说的就是，在长大的过程中，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像明日香一样，觉得等我变好了，我就会被爱。也有可能是外界提醒你，你因为你不够好，所以你没有被爱。等你变好了，你才会被爱。但其实我觉得这本书想表达给我们的就是，你不是等待变好之后才值得被爱。其实我们在学会爱好自己、照顾好自己以后呢，这一切都会被慢慢变好的。是的，没错。如果听众朋友
1: 我们现在也正在经历一些低谷时期，或者说你也曾经有过说不出口的悲伤，那我想把这本《明日香生日快乐》推荐给你，也想请你，请我们千千万万次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是的，那么祝所有正在收听的你都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地对待。
2: 是的，非常感谢采薇今天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值得我们去深思，然后也值得我们去行动的一个这样的作品。
1: 是的，
2: 那我们就下周三再见吧。
1: 好的，那也就先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我们下周三再见。
2: 好的，
1: 拜拜，
2: 拜拜。那我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我们来先听一首来自 Joy 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哦，Happy birthday to you！也趁着这个机会呢，再跟我们子怡说一句生日快乐。
1: 谢谢。
0: 那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也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
1: 是的，今天我们节目也给大家讲到了清溪川的下游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去的一个地方。真的
0: 是
1: 是在
0: 的。
1: 那种繁忙的生活当中可以努力，可以适合稍微休息一点的地方。
0: 比起那些网红的街区，有的时候就找一下这种清溪川，先讲到的我们的下游部分，然后
1: 对。
0: 去逛一逛，坐在街边，然后看一下来来往往的这些人们，
1: 是
0: 也
1: 的。
0: 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
1: 那我们刚才的采薇也给我们分享了一本非常值得去阅读的书，叫做《明日香生日快乐
0: 是的。
1: 》。也正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希望大家在听到今天的节目之后，都能够回去跟自己最爱的人说一句"我爱你，谢谢你"之类的。
0: 没错，那我们下周二呢，非常遗憾的是没有直播，
1: 是
0: 那会
1: 的。
0: 以录播的形式跟大家见面。那在这里呢，也同时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愉快的五一假期。
1: 没错，
0: 那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La La Land Cast 演唱的《Another Day of Sun》，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
0: 明天
1: 天见。
0: 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我们为幸福加油。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사랑한다는것은함께운다는것이다조정래신작장편소설서리꽃추운밤잠깐피었다사라지는서리꽃같은사랑이야기

0: 听响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将为大家演播的是韩国作家李赞英的作品《杀死彼得兔》选段。 作者李赞英1968年出生于中青南道扶余， 毕业于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系，身兼电影编剧及小说作家二职， 执笔过一定要抓住初恋大作战等多部电影剧本，此外也负责电视节目传说的故乡面具鬼动画等节目剧本创作。作者透过创作喜剧、恐怖、幽默等多种题材的作品来展示出色的想象力。杀死彼得兔是结合李赞英新颖的想象力与惊悚幽默类型的作品。 另外，他还曾以马丹娜来了荣获庆尚北道影片文创公募展项奖。作品讲述的是当失语的自闭症少年成为凶杀案的唯一目击者，他该如何揭穿连续杀人犯的真实面貌，把真相告诉世界。少年在5岁时因为事故丧父，罹患自闭症，也丧失了语言能力。 机缘巧合之下，他成为了一桩残忍杀人命案的唯一目击者，却因为失语而缺乏作证能力。这场轰动一时的命案也逐渐被人遗忘。事发半年之后，姐姐无意间看到一段影片，影片当中的弟弟正对着他打出只有姐弟两人才知道的暗号：帮帮我。 匆匆赶回鞍山老家的姐姐发现，家中除了弟弟与母亲之外，竟然还住着另外一个人，而弟弟的剪贴簿里竟然藏着凶手的真实身份。角色分配：郑哲、职员、姬浩，由朴立新演播；女性中心咨询员朝夕酒桌上的人；资商中心同事由郭阳演播。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作品《
1: 杀死彼得兔选段。今天要杀死一个人，难以忍受的沉重思绪困扰着郑哲， 使他一连扣错了好几次制服的纽扣，老旧的纽扣就像他再也支撑不住的思绪一样，啪的一声从衬衫上掉落，滚到衣柜尽头。他的视线没有看向那颗掉落的纽扣，而是望向了衣柜上的表彰牌。 表彰牌上刻的熟悉字眼又变得

起来。上述人员发挥勇敢机智，逮捕多名犯罪者，实现社会正义，特此颁发此奖牌。社会正义这个复合名词猛然打击在震哲的心口，唤起他久远的记忆。想献身于社会正义，15年前警察公职面试官问震哲为什么想成为警察，震哲毫不犹豫地给出答案：因为想献身给社会正义。当年那个青涩的年轻人做梦都想象不到未来自己将会成为杀人的人。震哲小心翼翼地抚摸着表彰牌，祈祷着：愿今日我能发挥真正的勇敢机智，愿他的死能实现社会正义。2018年4月15日上午10点，实施杀人11小时前。主任，您出来了呀。震哲走出鞍山市闭路电视统合监控室，接受职员们的问候后，走进了主任办公室。他锁门后，拉起百叶窗，却在拉到一半时停了手，异于平常的举止容易招人疑窦。他尽量保持自然的神态，扫视整面玻璃窗，另一头的监控室动静。市长为了交代各种事情，来回走动，职员们各自专注在自己负责的闭路电视荧幕上。即便职员们发现他的异常行动，也不会有任何问题。毕竟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专注工作并不是头一遭，职员们只会觉得他是为了解决某项不能公开的工作才闭门不出。震哲原本不安的心平静了许多。咔啦咔啦，震哲坐到电脑荧幕前，点开了监控用闭路电视资料夹。随着他的手部动作，荧幕上跳出了几个画面。 A728 贤贤国中十字路口， B100 市立医院， C005 小酒馆， A526 文艺复兴路。监视器分别拍出了贤贤国中十字路口、市立医院、小酒馆林立的娱乐场所、住商复合大楼、文艺复兴塔的画面。这些都是震哲今天的下手目标人物可能出没的地点。震哲一一检视每一个画面，在 A728 监视器画面中，目标人物在工作地点贤贤国中吃了午餐后，前往 B100 的医院接受物理治疗。接着，目标人物重新回到 A728 画面中，完成剩下的工作。之后，到了位于 C005 的小酒馆喝酒。在醉意袭来之际，目标人物如往常般去了 A526 找他的妻子。 A526 画面拍的是位于文艺复兴塔2楼的精神健康咨商所。当震哲看到精神健康咨商所时，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心又重新躁动起来。张昭熙精神健康咨商所。

0: 待预定时间到来，他就会冲进 A526的画面中，届时他不将再是个监视者，而会是成为犯罪者。震哲曾多次想象过自己出现在 A526画面中的模样，也曾多次看着这个画面， 反复模拟除去目标人物的过程，不断狂跳的心脏仿佛在嘲笑震哲的一切努力，他感觉自己的血液正在朝全身释放。 在A728画面中， 一个体格健壮、身材高大的男人走出了贤贤国中， 男人巨大的阴影投在了走出校园买零食的国中生们身上，他站在处于成长期的男孩们中间，制造出巨人误闯了小人国的错觉。震哲把脸靠近了荧幕，用可怕的专注力注视那个男人， 不肯错过男人任何一个微小的表情变化或任何一声干咳。这个男人就是今天震哲压下重注要杀死的目标对象，前职业棒球选手及现任国中棒球部教练杨基浩。杨基浩 曾经是连续获得打击王头衔的棒球界明星，棒球迷把他的暴烈脾气解释成了维持比赛的斗志。然而，杨基浩的幸运只延续到那个事件为止，命运的云霄飞车让他尝到了短暂的光荣巅峰后，也让他 跌落不幸的谷底。杨基浩因在棒球比赛中控制不住怒火，朝后备选手挥了球棒，以至于被剥夺选手资格。这是他不幸的起点。那之后，沉湎于过去辉煌记忆的杨基浩把自己浸泡在酒精里， 直到2年前，经由认识的前辈推荐，他才当上了贤贤国中棒球队教练。那段时间的风暴稍微磨损了他的利齿和利爪，不过10年后的现在，杨基浩内在的暴力性情仍不减当年。只要他举起手来， 不管他手上拿的是什么，都能成为杀人凶器。这一点，震哲比谁都清楚。要杀死那样的杨基浩才行。震哲满脑子只有这一个念头，他冷不防地想起早上看到的表彰牌上的字句：勇敢机智。 为了11小时后倒在冰冷地板上的人不是自己，而是基浩。此时的震哲比任何时候都要迫切地需要这两种品德。 2018年4月15日 下午4点， 实施杀人5小时前。
1: 女性暴力防治中心有什么能为您服务的吗？
0: 赵熙拿着听筒那端传来善良的女人声音，就像在赋予对方勇气。我们会帮助打电话来的您，请不要挂断，鼓起勇气吧。赵熙的嘴唇动了几下，始终无法开口，最终挂断了电话。赵熙一放下话筒，眼泪便倾泻而下。她哭的理由 或许是为了自己的愚笨而哭，谁让他害怕失去社会地位，就连通报的勇气都没有。 又或许是为了她得杀死丈夫的乖舛命运而哭，亦或有更复杂的内情吧。朝夕抽了几张纸巾，站在镜子前，小心翼翼地擦拭，但纸巾试过的妆容终究还是花了。卸去妆容后的素颜，有如受伤的肉果般殷红的淤青。朝夕连忙拿出化妆品遮补那些淤青，仿佛自己泄露了不该泄露的秘密。朝夕用粉扑拍打粉底，遮掩淤青的模样看起来非常悲壮，仿佛就像下定了某种决心。
1: 想想被他打成跛腿的后备选手吧，还有那些因为害怕练习不好被体罚的棒球队男孩们怎么办？为了他们，这样做才是对的。最重要的是，这次的杀人属于正当防卫，他不死，死的就是我。
0: 喵！某处突然传来猫叫声，是翻了大楼前的厨余垃圾桶的流浪猫。朝夕想起了死去的凯蒂，像是家人一样的波斯猫凯蒂。3个月前，朝夕的丈夫基浩和同事们喝酒喝到一半回家，不由分说地寻找摆在客厅角落的棒球棒，用力砸向餐桌，追问朝夕：“
2: 是谁？是哪个家伙？”
0: 激动的丈夫吐出的酒气在屋内熏开，由于酒味实在太难闻，朝夕不得不捏住脖子。他没有反问基浩：“什么是谁？你在说什么？”基浩酒后闹事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打从退出棒球场的屈辱的那一刻起，基浩的愤怒调节装置就坏了。基浩的下一个问题击溃了朝夕极力维持的平静：“
2: 和你见面的男人是谁？”
0: 基浩偶然在酒桌上听说了人们背着他窃窃私语的传闻。
3: 你们知道基浩老婆外遇的事吗？有人在勿忘里湖水公园附近看到他和一个男人在一起，气氛超暧昧。
1: 跟基浩那种酒鬼在一起，总是需要一个恋人调剂身心的，不是吗？
0: 朝夕和振哲只去过一次勿忘里湖水公园，当时两人附近并没有人，由于是台风前夕，阴沉的天气，饭店、钓鱼场等人多的地方早就关门了。如今看来，那时候有人暗中窥视着他们，慌张只是暂时的，多亏基浩天真地说出了来龙去脉。朝夕很快找回了冷静，他知道基浩不过是道听途说，并没有确实的证据。朝夕厚起脸皮，努力摆出不悦神情，开始了表演。
1: 那些人真好笑。勿忘里湖水公园是有名的外遇地点，但是所有去那里的人都是在搞外遇吗？我和咨商所员工们本员工旅游的时候去过，患者请我吃饭的时候也去过。
0: 不知道是朝夕的话没有说服力，还是演技不够逼真，他话刚说完，基浩的棒球棒嗡的一声挥出，朝夕抱头蜷缩身体，以为自己这样就要死了。

0: 杀死彼得兔下篇。不知道是朝夕的话没有说服力，还是演技不够逼真，他话刚说完，姬浩的棒球棒嗡的一声挥出，朝夕抱头蜷缩身体，以为自己这样就要死了。
1: 啊！
0: 砰的一声，棒球棒打到某个地方的声音伴随着一阵怪叫，是悲鸣声，那分明不是朝夕发出的声音。朝夕被指尖温热液体的触感吓到，抬起头来，看见了疑似红色毛团的东西。波斯猫优雅的长毛被鲜血浸透，凝结成寒酸的毛团。
2: 朝夕，要是那是真的，你就死定了。
0: 客厅惨淡的景象带给朝夕的冲击太大了，以至于她没听见丈夫的警告。那天她有了预感，预感自己很快就会成为下一个凯蒂。2018年4月15日晚上6点，实施杀人3小时前。
3: 我们下班了，明天见。
4: 您今天又要通宵准备咨商资料了吗？真的好尊敬您啊，院长。
0: 咨商中心的职员们向朝夕说了明天见后，就赶着下班了。对于职员们今天的问候，朝夕无法给予往常的反应。究竟自己会有明天吗？如果职员们知道自己搞外遇，并且打算杀死丈夫，还会像现在一样尊敬他吗？如果她告诉职员们，她再也忍受不了丈夫的家暴，握住了震哲伸来的援助之手，他们会说出任何一句安慰的话吗？不会。职员们一旦知道了他外遇的事实，会立刻把他的故事改编成抵挡不住肉体诱惑的有夫之妇和行为放荡不检的有妇之夫主演的狗血电视剧，最后肯定会传到海外留学的朝夕女儿耳中。女儿的未来是朝夕同意震哲杀人计划的关键因素之一。她顾不了姬浩死了，女儿只剩下妈妈陪伴的心情，这是有点畸形的母爱。等到咨商所人一走光，朝夕立刻变得忙碌。他打开了后门防盗锁，把登山绳和强力防水胶带放到书桌抽屉里，也不忘把昨天收到的汇钱摆到桌上，仿佛把钱刻意展示给谁看一样。虽然朝夕精神健康咨商所完工了一年，但咨商所所在的文艺复兴塔还有很多乏人问津的待售空间，除了一家早早打烊的日式咖喱店外，二楼都是等人租够的空荡空间。充斥着大楼的黑暗和冷空气将成为唯一的杀人目击者，也是无法做出任何证词的沉默目击者。朝夕做完该做的事情后，在会客室沙发坐下，想象今晚将发生的事。震哲会先扮成强盗躲在后门，然后勒住喝醉睡死的姬浩。当姬浩因被勒住脖子的疼痛醒来时，朝夕和震哲会合力死命拉紧登山绳， 等到姬浩四肢瘫软死去，震哲会绑住他的手，用胶带封住他的嘴，然后带钱离开。隔天早上，第一个上班的职员会发现四肢被绑起的他和死亡的姬浩，然后报警。如果事情顺利进行，警方的搜查方向会被导向偶然的强盗抢劫案。约定的时间即将到来，朝夕的心情却莫名郁闷。此时此刻，不伦恋的耻辱心或是预谋杀夫的自责感都无法折磨朝夕。他一心只想摆脱笼罩在自己身上的死亡。

影，重获自由。2018年4月15日晚上7点，实施杀人2小时前，已经8小时了。振哲看着闭路电视里的机号，看了一整天。桌上凌乱堆积的杯面和咖啡罐，显示出他过去8小时的苦恼。姬浩比振哲想象的更勤劳，早上工作结束后去医院做物理治疗，再去学校前面的超市买香烟和冰淇淋，然后去电子游戏场消磨30分钟。吃的是韩国老牌子的冰淇淋。姬浩虽说是酒鬼，不过生活还算规律，下班后会一个人去小酒馆喝2瓶烧酒，大约在晚上9点到10点之间回家。通常如果3、5好友喝开的话，大家的回家时间也会参差不齐。幸亏姬浩每次喝酒必发酒疯，没人愿意当姬浩的酒友，姬浩被强制成为了规律生活的人。喝了酒的姬浩也一定会依循本能回家，然后在文艺复兴塔楼下抽一根烟。姬浩会看着位于7楼的家或位于2楼的咨商所的灯，通常2楼的灯亮着表示朝夕晚回家，7楼的灯亮着表示朝夕早回家。在抽完一根香烟后，姬浩会用反常的姿态小心翼翼地去找妻子。振哲通过闭路电视把姬浩像是征信社职员一样充满怀疑和敌意的模样看在眼里。姬浩确认妻子身边没有外遇男的时候，就像嗜睡症患者一样直接倒下睡死。确认妻子独自一人的安心感一次释放了他压抑的疲劳。反之，如果当2楼和7楼的灯都没亮起，那一天就是这一个社区鸡犬不得安宁之日。因为姬浩总是会拿出棒球棒翻遍整个社区找妻子，如果没特殊情况，今天姬浩应该如往常般睡死在咨商所沙发上，那就是预定的下手时间，是振哲进入画面中发挥勇敢和机智的时间。滴滴，手机闹钟响起，晚上7点10分，振哲将闹钟设定在姬浩的下班时间，以免自己因为太困或上厕所而错过姬浩下班的模样。刚下班的姬浩还没现身在画面中，不过很快的，姬浩就会走出校门，进入画面中的小酒馆。一旦振哲确认姬浩走进小酒馆，他就得先关掉所有闭路电视画面，执行确保不在场证据的计划。振哲的确保不在场证据计划很简单，就是下班后去参加警局举办的研讨会。振哲会把车子停在警局停车场，让许多人看见自己在场。当讲座开始，人们开始听讲，听到放空的时候，振哲在悄悄地离开讲座现场。振哲会利用工人们使用的秘密通道脱身，并且在监视器死角地带换上强盗装扮，等到杀死姬浩后再回到讲座现场参加讲座后心得活动。振哲之所以选择今天下手，正是因为要利用这个冗长又无趣的讲座制造不在场证明之故。7点20分，姬浩准时出现在 A728 画面中。振哲看着他

0: 瞬间变高。从车上下来的人是绰号扩音器的闵玉书女士。闵玉书是朝夕和振哲参加的志工团体的成员之一，同时也是基浩棒球队学生的家长。因为任何事传进他的耳里，立刻会变成公开的秘密。志工团体成员都叫他扩音器。闵玉书走向基浩，和基浩搭话。玉书噼里啪啦，像连珠炮一样，且神情严肃。他在说什么呢？看到基浩的反应，振哲才能大致揣测对话内容。然而，监视器能拍到的只有基浩宽大的背部，应该只是常见的学生家长谈话或寒暄问候吧。振哲极力保持镇定，可是突发状况已经变成了雨刷，把振哲的脑海刷得一片空白。人到走廊的振哲站在电梯口，电梯灯显示的楼层数字越来越大。振哲不知道基浩有没有搭电梯，只知道自己没有余裕在五楼等待电梯门开，确认基浩是不是搭了电梯。振哲打开紧急逃生出口的门，冲下楼梯。他跑没几步，就感觉到脚传来的酸痛，这才想起磨损的膝盖软骨，以及医生禁止他爬楼梯的警告。振哲用尽全身力气忍耐下楼时每一步引发的疼痛。吱的咔啦，振哲奔进二楼的时候，听见铁门打开的声音。振哲屏气观察楼梯上方的动静，愣愣愣，他听见了嘈杂的金属声，是钢制球棒和金属栏杆碰撞的声音。因为窥视楼上方的关系，振哲不小心踩空，滚下楼梯。振哲的身体和楼梯摩擦碰撞，滚到一楼的时候是如此的漫长。摔落在楼梯尽头的振哲动弹不得。噔噔噔，上方传来某人匆忙下楼的脚步声。振哲四肢像是在反应那个脚步声般忽然生出力气，然而振哲起身的那一刻，浑身上下还是疼的，像是身体被折断了似的。振哲急急忙忙冲上停在管制中心大楼附近的车，而管制中心前车水如龙。振哲把警灯放到车上，紧急的警笛声响彻街道，警灯发挥了作用，替振哲疏散拥挤的道路，让振哲脱身。振哲脑中一片空白，只顾往前飞驰，他只想逃到基浩找不到的地方。当车子开到城市边缘时，振哲想起朝夕，猛然刹车。既然基浩没抓到自己，那么他的棒球棒绝对会朝着朝夕挥去。振哲拿出手机打给朝夕，得先向他示警才行。
1: 您拨的电话现在未开机，逼声后将转入语音信箱。
0: 冰冷的机器声告知朝夕手机关机的讯息。振哲甩了甩头，让自己保持清醒后重新上车。杀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算是杨基浩也很难越过那条线。在振哲发动车子的瞬间，蓦地想起朝夕崩溃诉说猫死去的事情。哒，有什么东西滴在方向盘上，是血。为了找出方向盘血迹来源，振哲看向后视镜，后视镜映出了一个浑身是血的初老男人颤抖的模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위제로과식게도제로제로위제로체했을때도제로제로위제로불편하거나답답한속엔제로제로위제로
2: 소화불량체함과식에위제로이양약품
3: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보상이빠르니까위제로생명보험손해보험한곳에서다들수있으니까위제로저조정석과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믿고모두힘내봅시다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
4: 闲谈时刻，接下来马上就要请出这周为大家演播作品的两位老师呢，这周是我们的两位配音

0: 袁老师哈，一位是朴立新老师，朴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还有一位是郭阳，郭阳您好。主持人好。哎，就是以这种读书的形式跟大家见面感觉怎么样？很新鲜的感觉。这个确实很新鲜，因为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听到一个新鲜的声音给大家演播作品也很有趣哈。
1: 对对对。
0: 咱们读的是李赞英的《杀死彼得兔》，哎，我们先依然是跟朴老师一起来回顾一下内容。
1: 我们读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被家暴的我们的主角这个女性啊，她呢实在是承受不了这个家暴了，她觉得自己可能会被自己这个家暴的丈夫弄死，所以她呢就跟自己有出轨行为的这个另一个男性要计划杀死她的丈夫，他们的计划还是比较完美的，
0: 很周密啊。
1: 哎，就他们准备实施这个计划的过程和如何他被家暴的这个内容是我们读过的内容。
0: 对，是因为这里边还有个专业人士啊，他这个出轨对象身份很不一般，
1: 曾经做过警察，知道这些这个具体的事情的做法。
0: 对，哎，就是在读这个作品，在听这个作品的时候啊，就是实施想要杀人的这方啊，就是行凶的这方，计划行凶的这方，他们觉得自己是社会正义吗？
1: 我觉得他们脑子里面想自己是社会正义啊，但是客观来讲，社会正义永远都是跟法律在一起的，法律的伸张才是正义，这是我们社会的就是正确的一个想法。如果脱离了法律的这些东西的话，程序也好，或者是去诉求也好，其实都谈不上正义。你剥夺别人的生命权利，那
0: 本身就很难谈得上正义两个字嘛。对，没错。这个其实真的这个人物啊，郑哲这个人物，其实我是关注比较多一些的，因为他的身份跟他的行为是严重不符的。他明明是一个执法者，然后他是知法犯法，而且因为他本人就是执法者，所以他在实施犯罪的时候，你能看到他简直是
1: 相信到了每一个细节啊，监控镜头每天他的行踪时间安排，他整个犯罪实施的计划真的是可以用分钟来计算的。
0: 对，这房不胜房嘛。
1: 这个人物其实也很有他的悲剧色彩在。对，他自己把自己搞得就变成这个样子，酗酒啊，还对自己的老婆不够那个关心，这个其实都是社会上经常出现的一些家庭的情况。就而且朝夕跟他丈夫之间的这个故事哈，你想想看，其实可能最开始他们两个人也是别人眼中非常完美的一对儿。一个是很优秀的棒球手，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是医生，
0: 嗯，然后都各自有着自己非常成功的事业，但是不知道就从什么时候开始，两个人之间位置开始失衡了，就是当他的丈夫失去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失去了自己的事业之后，两个人开始不平等了。哎，他的这个行为是不是就有一种想要给自己找补的感觉啊？ 在这段婚姻当中，这个朝夕已经成为了一个常态，这样一点上。嗯，他们两个开始的时候，这段感情应该是势均力敌的。嗯，但是当一方失去了所有之后，这份感情好像一下子失去了均衡，然后这个丈夫就有些变本加厉了吧，哈。对。
1: 那不管怎么样，在这段婚姻当中，这个朝夕已经成为了一个受害方。但是作为一个受害方的话，有必要用这种方式来结束这段婚姻吗？让自己逃离这样的一种婚姻状态吗？也是哈，其实也是哈，因为离婚就可以的事情，可能这个事情比我们会要想象的要更难一些，因为这个男的他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控制能力。<笑>
0: 在各个方面的话，不论是语言上还是行动上还是思维上，都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控制力的话，跟这样的人在理论上来讨论的话，我觉得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嗯，
1: 但是是不是朝夕考虑到可能这个人哪怕离了婚也无法摆脱他，
0: 是的，
2: 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嗯，就知道你住哪儿，然后堵门呗。嗯，
0: 对，他有他自己的合理性在里面。
2: 嗯，也是被害者，也是也就变成加害人。
0: 嗯，对，这反正这段婚姻对于朝夕来讲的话，他确实是不行的。 但有人说即使爱到死去活来的男女或者所有条件都非常完美的男女，他们可能这个婚姻也是不行的。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毕竟两个人他们的生活环境是不一样的，然后他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没有一模一样的人嘛。那在两个人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就要看他们两个人来怎么去磨合<笑>
1: 怎么去互相说服对方，那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己见的话，可能这就吵起来了。对，我觉得那个磨合和互相交流是很重要的。
0: 对，知道
1: 夫妻之间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0: 对，知道对方的底线是什么，对方的雷区在哪块，然后我不去生活，比如说生活五年了，然后我知道哦这个人的雷区是在这儿，那个地方也有雷区，那我不踩
1: 就完事儿了。对，其实这也是对自己的提升和磨练，本人也要变得更扩大一些，更好一些。
0: 最开始的时候明知道他是雷区，那我也想去踩，我为什么不能去，就是这种想法，
1: 就是挑事儿呗。这其实就也有人说过，婚姻就是妥协嘛。没错，
0: 就是你在跟对方妥协，然后也在跟自己妥协，
1: 没错没错，
0: 然后你还要跟现实妥协。<笑><笑>
1: 哎，那有人就说了，那既然这婚姻都已经变成了妥协了，跟对方妥协，跟自己妥协，跟周边环境妥协，那我干脆我不想妥协。
2: 我觉得那个妥协啊，反而是对自己的升华，是让自己变得更好的。
1: 我也这么觉得的。
2: 我是这么想的。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2: 我的体会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妥协了以后，你发现，哎，我可以让掉这些，可以不要这些，我可以
1: 这样变得更好。2022年我们把朴老师这段话送给所有的单身人士。所谓的妥协可能就是为了让自己变成更好的自己。是的，这个角度很好。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场景是哪一个呢？
2: 我印象比较深啊，他这个女主角啊，她是健康咨商所的这个负责人嘛。她都健康咨商所了，给别人提供健康方面的咨商哈。<笑> 那他自己精神上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的。
1: 我突然想到一个词儿叫渡人不渡己。
2: 对，他这个其实有，我觉得有一种讽刺的意味在里面，就是在精神上的这种健康，他和他的丈夫都无法去维持，就无法去找到这个出口，所以他们两个一起陷入深渊，那只不过就是谁掉的深，谁掉的浅，谁踩谁一脚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这其实是还是从自身上要找问题的话，也许会有一个突破口。
0: 是，那过阳呢？我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场面是，丈夫他在计划怎么去杀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了解了他一些特别多的细节，比如说他看这个，他几点下班，然后经过哪个路线，然后见了什么样的人，然后我就联想到很多那种破案的
1: 电视剧、电影，很有画面感哈。
0: 对，特别有画面感。我觉得哇塞，好可怕，真的是知法犯法的人比平常人要更可怕很多很多很多。
1: 就是防不胜防。太可怕了。是，这个其实我印象比较深的反倒是在这个小说啊最开始，就是我在看他的这个整体内容介绍的时候，这个案子最终破案的他的一个突破口就是这个医院里的一个小男孩。 他是一个自闭症患者，
2: 没错。
1: 然后他讲的这些人，你像朝夕也好，郑哲也好，其实他们都是客观意义上的正常人。
2: 对，
1: 正常人做的事情，然后又由一个我们所认为的可能不是那么正常的人，就从他的这个视角，然后给出了我们新的一个解读，或者说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对 正常这两个字进行重新的定义。对，没错没错，这很有意思哈，是吧？应该说作者的这个真的是思路啊非常的巧妙。那非常感谢两位老师这周带给大家的精彩的演播哈，我们下周见。
2: 再见。
1: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派有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另外秋夕长假期间，我们台为大家准备了特别节目 Nonstop Music Express， 那全天24小时不间断的播出音乐，送上 Kim Na Young 带来的 너의 모든 기억 속에。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4: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 我是你的DJ麒麟，熟悉我的朋友就知道我最爱播的歌曲类型是动感的舞曲。好了，接下来呢，当然就是按照老习惯安排几首复古舞曲。首先是马赛克乐队2018年的世界与想象不一样，出自专辑《劲歌热舞》，这是一张呢穿越过去与未来的复古概念专辑。前面的曲目大多是霓虹啊、派对啊、disco 狂欢呢。那么这首歌呢，作为压轴呢，把氛围从舞厅狂欢拉回到现实思考。

银河快递乐队2023年的南京恋爱通告，这支来自南京的乐队呢，在歌词当中加入梧桐长街、紫金山日出、金陵街巷等等南京的本土元素，所以呢，就是妥妥的一张南京的城市名片。同样是男女搭配的主唱组合，银河快递乐队呢被歌迷称为内地版的告五人，他们的成员比告五人多两个人，晚三年出道啊。那作品呢也是非常适配作为周末生活的 BGM。 好了，接下来听告五人的今年的一首作品，这是他们和宋乐合作的《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啊，中韩跨界合作。宋乐呢很早欣赏告五人音乐里的治愈力量，主动促成合作，整首歌曲全程中文来演绎。

赵传一首理想主义坚守的歌曲，叫做《所有的梦都仍然无恙》，收录在1990年发表，让他获得全盛战绩的专辑《我是一只小小鸟》。那么在那个时期呢，涌现了很多有着宏大主题的歌曲，无论是《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还是《所有的梦都仍然无恙》，真的是唱出了一个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接下来这首歌，李宇春在今年国乐无双舞台上面翻唱张雨生1993年发表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他没有对原版进行颠覆性的改编，完整保留了原作的内核，加入如

水流动般的民乐的元素，冲淡了原曲的淡淡忧伤，多了一份从容淡然啊。这是他脱离大众情歌路线，走向深度创作的里程碑。张雨生作曲，黄大炜编曲。我想把整片天空打开。

这首 Live 黄子弘帆和 Red Peter 在《天赐的声音》第七季当中翻唱徐佳莹的《言不由衷》，在同一首歌曲呈现两个状态啊，唱的部分呢是体面克制，说唱的部分呢是犀利直接的。接下来听这首歌曲是张靓颖出道之后第一首正规定位完整舞曲编制，专门搭配舞蹈录制 MV 的录音室舞曲。第二张专辑 Update Dream Party。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张靓颖去年到今年跨年持续输出的 EP 的标题主打歌 Do What Makes You Feel Alive。 那接下来歌手2026的00后的外国歌手，他是2002年英国曼彻斯特出生的唱作人，深耕五六十年代的复古摇滚灵魂乐，乐迷称他为小猫王。作为国际补位的歌手参加了歌手2026，我们来听 Elliot James Ray 翻唱 The Beatles 的 Hey。

这是梁静茹最有福气的一张专辑。为什么这么说呢？先说1999年她出道发表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但是赶上了台湾921大地震，所有宣传全部停摆。如果没有现在这张专辑，梁静茹很有可能成为一片歌手。当然滚石和李宗盛是非常笃定的，是没有放弃的。梁静茹推出第二张专辑《勇气》，一鸣惊人。刚刚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啊，22岁的梁静茹真的是少女的声线让人着迷哈。那接下来说到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勇气》，这26年来不知道被翻唱了多少遍呢。下面将听到的是在短视频很走红的一个版本，绵子2019年的《勇气》。

周深的《如约》，这是上个月刚刚上架的一首新歌。其实在5年前2021年当时就曾经上线过，但是因为前公司的版权纠纷呢，仅仅上线一天全网紧急下架，尘封了5年，成为了他的乐迷的意难平。那么在2026年的7月26号，5年之后

后的周深买回版权重置发行，定为周深出道12周年的纪念单曲，这是他和歌迷双向奔赴的一首歌。说到周深的出道日，官方认定的准确的出道时间就是2014年的7月25号。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上一个马年的7月25号，当时中国好声音第三季第二期电视首播，周深盲选演唱《欢颜》，你还记得吗？首次以本名周深面向全国大众亮相。我记得当时导师当中齐秦最先拍下，随后那英、杨坤相继转身，汪峰没有转身，最后周深加入那英的战队。时间过得真快呀，12年一个轮回就这么过去了。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周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在北京昔日的皇家园林颐和园的草木芳菲间，有一个诗意的空间。朴素的房间里，古朴的案几，精美的瓶器，艳丽的花材，华美的插花。这是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走入其中，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相比起其他插花流派，宫廷插花来自于宫廷，风格自然富有皇家气派。张莹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画中学习造型，汲取灵感，还原着宫廷插画的风范，也依托越来越丰富的鲜花品种，发展着宫廷插花的现代感。张莹是如何从一名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了花艺师？颐和园赋予他什么灵感？他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好，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
2: 宫廷插花的特色呢，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
3: 在位于颐和园养云轩内的创新工作室，张莹手指着一盆插花作品向记者娓娓道来。
2: 这件作品虽然非常小，它是非常具有我们宫廷插花特色的，中国人非常喜欢不对称式的自然山水。这件作品就是形成了一个不对称式的三角形。这件作品用的植物材料是西府海棠、芍药、鸢尾，是我们春末夏交正在盛放的植物材料。它体现的是时令感。时令是什么？是一年四季的流转，和春生、夏长、秋收和冬藏。
3: 插花分为东方式插花和西方式插花。中国的传统插花已有了近3000年的历史，包括人文插花、宫廷插花、民间插花和寺庙插花四大类。
2: 宫廷插花不仅仅是一个插花的过程，它更是整个的空间环境的一个布置。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颐和园的宫廷插花团队完成了北京夏奥会、冬奥会、 IPAC 服务接待这种重大的国事活动，通过宫廷插花给中外政要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花载礼，用花传情。
3: 2021年底，北京冬奥会进入冲刺阶段，张莹和他的团队接到一项任务，一个月内完成冬奥会相关场馆、酒店9个景观节点花卉布置及17组大型宫廷插花作品的创作。这次任务特殊，鲜花不能频繁更换，常规鲜切花无法满足10多天的展示需求。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凭借多年钻研的扎实功底，连夜拿出了永生花，也就是干花的插花解决方案。
2: 宫廷插花器型非常大，如果用永生的月季，它是压不住这些大瓶子的，所以当时我们从菏泽调了300个牡丹的干花，制作过程就很复杂，之后运输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插花是用花枝的，颐和园冬天的时候会有一批的老的牡丹干枝淘汰嘛，我当时可能也是冥冥之中吧，就把这些老的枯枝啊都收藏了起来，没想到就在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就用上了，呈现的真的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生长状态。
3: 作品呈现的过程也是最困难的环节，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他反复调整每一根枝条的角度，每一朵花的位置，常常一站就是一整天，眼睛熬得通红也不肯休息。最终17组大型宫廷插花惊艳亮相冬奥会场馆与接待酒店，瓶器典雅，构图大气，松枝苍劲，花韵隽永，既有皇家园林的雍容气度，又饱含美好寓意。
2: 2米高的台子上，台子上面也就2平米，不仅要放花瓶，还要放花缸，脚能挪动的地方可能连1平米都不到。但是最高的作品要3米高呢，大高枝将近50斤，如何把这个平衡做好？主展位3米高的作品下面是一咖啡厅，我用了各种方式和方法把它做得最牢固，在架构上整个花枝上进行了一个平衡。酒店的那经理是个外国人，一直陪我干到了夜里4点，当我从那个高台上下来的时候，一下搂住我说真厉害。

0: 我看到很多中外记者在我们作品前面打卡拍照。
1: 1995年，19岁的张莹怀揣着对园林事业的热爱走进颐和园。园林专业毕业的她被分配到园林队，负责植物的日常养护管理。此后多年，她终日与泥土、苗木、药剂为伴。张莹与宫廷插花的结缘是兴趣与机遇的双向奔赴。2007年，市公园管理中心举办奥运主题插花比赛，张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这是他第一次系统接触传统插花，备赛中他越钻研越着迷。
0: 竹子，我们表达的是居心向上、节节高；芍药呢，它是花相，有四象簪花这么一个美好的传说故事。所以，宫廷插花它不仅仅是一个借花传情的载体，更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
1: 2013年起，张莹带领颐和园团队启动插花科研课题，着力挖掘分散在浩如烟海古籍中的宫廷插花文献和古画资源。
0: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搜集了将近20万字的文献记载，宫廷插花的古画搜集了300余幅，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宫廷插花的样式，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里边的文化内涵。您看这幅《吕端集庆图》，是明代的宫廷画师叫边文进绘制的，它表达的是十全十美的意思。吕端就是斜尖儿的意思，引申为大年初一。您看。我也是做了一个咱们宫廷插花古画的解码人。
1: 2026年4月29日下午，张莹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这是张莹人生的高光时刻，而张莹的初心更加坚定。
0: 特别荣幸哈，首先我是一个光荣的园林绿化人，第二个呢，我代表的是非遗传承人，非遗之光。园林之美，这是对我们20年来工作的一个肯定。今后呢，我们肯定会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我们手中继续的发扬光大。
1: 张莹认为，荣誉不是光环，而是沉甸甸的责任。她正在不遗余力地培养传承宫廷插花的接班人。现在，她牵头的创新工作室成员已有14位。
0: 这些成员都是跟我一起进行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的，再加上实践的研究。我插一个花的话，我会告诉他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花儿，把20年的这些成果毫无保留的教授给他们。再有一个呢，带他们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以赛促学，互相交流和吸取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新时代的新技术在宫廷插花传播方面也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0: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宫廷插花的眼镜的软件的研发，把宫廷插花数字化了。我们把3维环境设置为颐和园的谐曲园和德和园，让游客沉浸式的体验宫廷插花，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个创新呢，也是全国的首例。
1: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莹始终把传承与普及当作使命，潜心复原古画插花，让百年宫廷美学重焕生机。坚持创新创作，让传统插花贴近当代生活，走进大众视野。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线上科普等活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爱上传统插花。
0: 最开始去小学去进行传播，我有点抗拒，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小学生他不太能理解的。但是当我真正的站到讲台上的时候，孩子们的眼睛闪烁着光，他们的回应简直就铺天盖地的这种回应啊，振奋了我。孩子们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渴求程度，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1: 技艺没有捷径，唯有沉下心、俯下身，把每一枝剪到位，把每一件事做极致。这是张莹对工匠精神最朴素也是最深刻的理解。
0: 昔日堂前燕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颐和园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岁朝插花展，岁朝就是每年的大年初一嘛。春节的时候，我为大众讲解我们的宫廷插花，是我最开心、最高兴的时候。
2: 好，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我们快去坐吧。
3: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4: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3: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0: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3: 首尔，
0: 首尔，
4: 我来了。
5: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6: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5: 首尔我来了。

0: 哦，今天一上来就是一首很燥热的音乐。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要散步的也是首尔非常经典、绝对不能错过的一个地方。
0: 那就是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静静流淌的一条溪流——
1: 清
0: 清溪
1: 溪
0: 川。
1: 川。
0: 平时一提到这个清溪川，大家可能第一反应都是市中心最热闹的那一段，灯光很美，人来人往，永远都很有首尔观光地的那种感觉。
1: 是的，但其实整条清溪川很长很长，很多人呢都只去过最核心、最热门的网红区段，却不知道它的下游其实啊藏着一片完全不一样的安静天地。
0: 所以今天这期 Walking Seoul，我们就带大家暂时远离扎堆的人潮，一起来解锁一下咱们清溪川下游的新踏动生活区。
1: 没错，它藏在城东区、老城区之间，有着最真实的市井烟火气，也有溪水、林荫，还有慢悠悠流淌的生活感。
0: 像是本地人午休时会偷偷去散步放空的一个私藏路线。
1: 那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来沿着这条溪水慢慢的走一走吧。
0: 让我们远离网红打卡潮，纯粹的老城生活气息，哎，治愈感直接拉满了。
1: 是的，所以呢，今天的互动话题也非常的简单。忙碌的午后，你更喜欢靠安静的流水风景来治愈自己，还是在街头烟火气来放松心情呢？欢迎大家继续踊跃留言分享。
0: 是的，欢迎大家通过以下方式跟我们进行分享：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了。
1: 是的，虽然我和士兵只有在周二和周三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是呢，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
0: 没错，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起来听姚琛的 Turn Up。

0: 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这里是
1: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0: 每天穿梭在首尔的大街小巷，我们总奔赴熟悉的商圈和热门的景点，却忽略了这个城市河流旁最温柔的治愈小角落。那我们今天也不妨先暂时跳出那些大众熟知的首尔旅行路线，走进位于城东区的新踏洞老城街区。 沿着清溪川下游的水岸慢慢散步，感受一份少有人打扰的午后静谧。好呀，那其实一提到这个清溪川，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都是从光化门广场附近的清溪广场开始，然后一路延伸的那一整段路线，对吧？所以说呢，其实一听到这个城东区的清溪川，大家应该可能都会有点意外。没错，子怡刚刚提到这段穿梭于高楼大厦之间的清溪川，
1: 其实流经东大门之后，会一路经过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新踏洞，再继续延伸到龙踏洞。我还特地的查了一下，这个清溪川的全长居然有
0: 8.12 公里，
1: 开车的话大概要花35分钟左右呢。是的，这样一想，我们之前熟悉的那一段真的只是清溪川的一小部分而已。没错，那今天要带大家认识的这片区域，没有说很精致的网红小店，也没有络绎不绝的游客们，
0: 更多的是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的居民，以及静静流淌的溪水，真的非常适合放慢脚步，然后感受一下首尔的另一面生活气息。是的，新踏洞是扎根在清溪川下游沿岸的一个老式生活区，周边都是一些老旧的街巷、社区老店，它没有繁华商圈的喧闹，只有日复一日的平淡烟火。
1: 那我们继续从这个清踏洞主街往里走，其实不用走多远就能够衔接上清溪川下游的慢行步道，两岸呢绿植丛生，树木枝繁叶茂，是天然的隔绝外界的好去处。是的，这新踏洞和中游上游规模的景观设计不同，它下游河段呢更加的原生态，水流平缓，然后岸边有芦苇野草自然的在生长，保留着一些城市里难得的野
0: 生松弛感。是的，而且这里几乎看不到什么旅行团，来往的只有附近买菜啊散步的一些居民们，还有呢就是附近学校下课放松的学生们，整体的氛围安静又和谐，不用特意的赶路，饭后漫步在河边步道，耳边是流水声，然后风吹树叶的沙沙响声，偶尔还传来居民们闲聊的轻声话语，能够瞬间抚平一上午的紧绷情绪。没错。
1: 如果大家当天时间比较充裕的话，我还想给大家推荐一条进阶版的散步路线。你可以从地铁2号线新踏站下车以后呢，沿着清溪川一路慢慢往下走，最后一直散步到中浪川。等一下，从新踏这个走到中浪川，听起来有点远啊。
0: 其实也还好，大概就是40分钟左右的路程，然后因为那边景色非常好看嘛，然后边走边拍照看看风景的话，一个小时真的一下子就过去了。哦，那我想问一下，士兵如果走到那边之后有什么特别值得看的地方吗？有的，那里有一座被指定为国家这个韩国国家宝物的剑串桥中文，对，是叫柴沟基大里。啊，
1: 它是一个朝鲜时代建造的一个石桥，那以前是汉阳通往东部地区的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现在看起来呢依然很有历史氛围感。哦，那这么说来，这个一定非常值得，一定要走过去看一看了。是，所以如果不赶时间的话，可以把这段路线一起给安排到我们的行程当中，边散步边感受首尔老城区的历史感。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实用的小 tips，
0: 地势很平缓，没有陡峭的台阶，午休半小时短途往返完全是没有任何的问题，路程非常的轻松，也不会耽误您下午的日程。是的，而且它沿岸还设置了非常多简约的石椅和休息的平台，不用争抢这个位置，走累了随时都可以坐下，然后望着静静流淌的溪水，吹吹风，发发呆，能够短暂的和快节奏的生活进行一个告别。
1: 一边是这个新踏洞老城街巷的人间烟火，一边又是清溪川下游水岸的清静悠然，这一街一河两种氛围完美诠释了首尔老城区的独特魅力。
0: 是啊，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向往着远方的风景，却不知道其实在这个城市河流的沿岸就藏着最朴素最治愈的日常小美好。没错，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今天的互动，流水晚风的安静之欲，还是热闹烟火的市井放松，让您觉得更合适呢？那挑选你最适合的午休时光，期待大家
2: 的留言。没错，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17 Hoshi 和 Wooji 的 Echo。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嗯，我们今天也收到了非常多听众的留言。
1: 没错，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忙碌的午后你更喜欢靠安静的流水风景来治愈自己呢，还是通过街头烟火气来放松自己的心情？嗯，其实在读今天的留言之前，我还想先问一下士兵，你是更喜欢这种靠安静的流水风景治愈自己，还是说这种街头的烟火气呢？嗯，我觉得我一到那种人比较多的地方就会有点小暴躁。
0: 所以比起这种街头的烟火气，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通过一些流水风景，包括一些比如说一些江边啊这样的，看一下小动物什么的，能更放松一点。明白了，我可能就比较相反了，我比较喜欢那种街头的烟火气，因为我觉得其实平时我们的生活节奏都有一点枯燥和无聊，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大家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的，一起活动，我会觉得这种活力被调动起来了 的感觉。嗯，果然跟着每个人性格不一样，能够选择的不一样。可能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到的人已经很多了。嗯，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第一个这个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尾号3176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比起热闹人多的地方，一直偏爱有水的风景。哎，这跟士兵很有共鸣啊。
1: 还是有很多人懂我的。
0: 是，他说这个水流声特别的安神，听完这一期打算去清溪川下游走一走。
1: 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清溪 川下游，就我们也实际的去过嘛，然后也会看到一些像野生动物那种鸟类，对，有一些鸟类爱好者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包括确实是听着小桥流水声，然后坐在那个江边的椅子上，感觉什么都不用做就已经非常的舒坦了，是那种自然的
0: ASMR
1: 的感觉。嗯，没错，尾号9053的听众说，每天被困在写字楼里，午休就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你看看，平常的这个交流已经够多了。嗯，
0: 确实，
1: 河边散步简单又治愈，是打工人专属的充电方式。嗯，确实不只是打工人，我觉得不管是在这里留学的学生也好，还是工作的打工人也好，也罢，都是在比较繁忙的这种首尔生活当中能够找到一个 安静的地方，
0: 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选择。是，其实这么说来，我还有一点小共鸣，就是有的时候，我虽然说我比较喜欢热闹的地方嘛，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很希望自己放松一下，去一点大自然的地方。
1: 是的，是的，也不是说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极端，哎，我非得是人多的地方，
0: 对对对对，也没有说非要做一个选择。是，
1: 是的。
0: 那我们看一下这位尾号2740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路过新溪洞，一直以为是普通老 街区，没想到还有这么安静的清溪川小众路段，瞬间被种草。
1: 没错，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这个中上游阶段，这些有一些很多网红的打卡点，
0: 网红打卡点，对对对。
1: 但比起这些网红打卡点呢，我们的下游也是一个非常安静，能够让自己独处，其实不只是跟自己独处，可能跟朋友之间一块儿去看一看风景，拍拍美照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0: 是的，嗯。
1: 那尾号6112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比起刻意打造的网红景点，这种原生态的河边小路更有温度，能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原本的样子。是的，没错，刚提到这网红景点哈。
0: 是，大家可能就是看多了那种网红打卡地，有点审美疲劳的时候，
1: 是的，
0: 反而是更喜欢这种跟大自然亲近的感觉。嗯嗯。
1: 那我们也不是说刻意打造吧，那说不定我们这个去开发一下这个下游，它什么时候就变成了一个网红的景点了。嗯，我们看一下这位尾号4809的听众发来留言说，说到这个烟火气的小巷适合逛吃放空，溪水林荫适合静心发呆，两种治愈的方式都是日常里的小幸福。哇塞，这位听众朋友真是金句，这个频出，就是出现
0: 完全给我们总结了。是的，就可能两种方式都只是一个选择治愈的一种方式嘛。嗯，可以在不同的时间选择不同的想去的地方。
1: 没错。嗯，手机尾号7521的听众表示，第一次知道清溪川还有这么安静的河段，
0: 大家都是第一次听到我们的节目才了解，
1: 避开人潮的小众路线太适合独自散步放空了。确实，
0: 看来我们的节目还是有帮大家找到很多小众的一些放松的小地点，还蛮有成就感的。
1: 嗯。
0: 那非常感谢我们的每一位听众的真诚分享，这个大家给我们的留言让我感觉到原来大家真正的在认真寻找这个属于自己的午休小天地。是的，一座城市的河流从来不只有一个模样，一种模样。那清溪川的上游可能是城市的名片，热闹很，就很耀眼嘛。嗯，是。而下游的僻静的河段呢，是留给
1: 本地人的温柔自留地。嗯，在这种繁华的街区给我们的新鲜感与热闹感，但是呢，我们的老城河岸呢，这种流水林荫啊，又能够扫去我们浮躁的心灵，让我们慢下来。
0: 是的，这种短暂的短途慢行就是平凡日子里最好的调剂。那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步最后一起来听 Twice 的 Fancy。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1: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2: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1: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在正式开始之前呢，我想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信息。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大家还记不记得最近有一次有人特别认真的对你说生日快乐是什么时候呢？
0: 其实我感觉我每年都会收到一些很真诚的生日快乐的祝福。
1: 我也是，但是可能随着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然后长大了之后很少听到那种很认真很郑重的祝福了。
2: 是这样的，但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被认真祝福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小孩子来讲，生日快乐呢不仅是一种祝福，更像是一种确认，确认你是被看见的，你的存在是被在意的。所以在这里呢要再正式的跟子怡说一句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1: 谢谢。哇塞，这句瞬间就感觉不太一样了。
0: 感觉有点回到小时候的感觉了。
1: 对，
2: 没错，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明日香生日快乐这本书。讲了一个没有被好好对待的童年。
0: 天哪。
2: 那我也想问一下两位主持人和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一种剧情呢？一个孩子在长期被父母压抑否定之后，选择用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然后父母才开始后悔。
0: 这种剧情还挺常见的。
1: 是啊，但是每一次看了我其实都非常难受。我觉得虽然说它是一种这种虚假的爽剧吧，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解决真实的问题。
2: 我觉得就是像子怡说的这样，因为我们看到的是父母的后悔，但其实那个孩子可能已经不在了。
3: 对，
2: 而且那一刻之后所有的所谓的醒悟其实都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今天这本书呢，我特别想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请大家千千万万次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
1: 那按照惯例，我们先有请采薇给我们来聊一下这本书为什么会被落灰呢？因为我觉得其实这本书的名字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
2: 我觉得原因其实挺现实的，因为这本书呢被归类为儿童心理学。很多人一看到这个就会下意识觉得，我又不是儿童，不是小孩，也不是家长，所以好像用不到这本书。
0: 确实，我也是感觉是这样的。
2: 对，但问题是我们虽然长大了，但其实我们并没有离开自己的童年，很多情绪很多反应其实都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很早之前就形成的。
1: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可能也有家长朋友们，或者说家里有弟弟妹妹的，大家可能都在听完我们推荐的明日香生日快乐之后，在这之中找到共鸣和收获。
0: 是的。
1: 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故事本身，我们来请采薇讲一下这本书里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吧。
2: 好的，这本书呢讲的其实是叫一个明日香的小女孩从小生活在一个长期情感忽视的家庭里。因为明日香成绩不好还特别内向，所以在跟妈妈静待的相处中不被倾听，不被理解，也没有被真正看见。而她的哥哥直人呢就仗着成绩更好经常欺负妹妹。
0: 我感觉这其实也是一种隐形的家庭暴力。
2: 是的。
0: 但我其实更好奇的是这跟生日快乐有什么关系呢？
2: 我觉得士兵算是问到点儿上了。因为他这个故事的导火索可以说就是在明日香十一岁生日那一天。那一天哥哥直人就有一点调皮，然后就跟他说，我跟你打赌妈妈绝对不会记得你的生日，比你生日更重要的事情妈妈还有很多。
1: 哎呀，如果是我小时候的话，我的妈妈忘记我的生日，我会非常的难过。
2: 是啊，而且最难受的是妈妈静待不仅真的忘记了明日香的生日，而且因为哥哥直人的告状，他还说就是因为明日香学习不好所以才会忘记他的生日，而且说要是没有生过明日香就好了。
1: 我明白了，可能在这本书里他说的那个明日香生日快乐其实是他最想听到的一句话。
2: 没错，在十一岁生日当天感受到了这种挫折之后，因为这样的心理创伤，明日香就突然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0: 天哪，是不是一种心理的障碍，就失语症，就不是不会说，而是说不出话来了。
2: 就是这样。幸运的是他遇到了愿意理解他的老师乔本，所以在这之后在乔本老师的帮助之下， 明日香就去到了乡下的外公外婆家，而外公外婆给了她无条件的爱，也开始跟明日香讲述一些她妈妈静代的故事。在被接纳的过程中呢，明日香慢慢恢复了表达能力，也开始重新认识自己。
0: 所以说这是一个先是创伤，然后修复，再最后重建自己的一个故事。
2: 没错，我觉得这个总结非常的符合这本书的一个主旨。所以这本书可以告诉我们的其实是真正的治愈是在被理解中学会重新爱自己。
1: 那刚才采薇说到心理学，这本书和心理学有什么关系呢？
2: 这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是心理学家艾瑞克伯恩提出的。他说我们每个人呢其实都有三种自我状态。
0: 哦，听起来有点复杂。
1: 有点复杂。
2: 那我可以简单的理解一下，就是第一种状态就是儿童自我状态，是指下意识用童年时期习得的行为习惯做出反应。第二种是父母自我状态，是指总是用严苛的标准挑剔自己和他人，用自己的观念控制别人。第三种状态就是成人自我状态，是指用理性的思考和知识解决当下的问题。
1: 哦，那我感觉我经常是前两个状态在打架。
0: 就一边想躺平或者休息一下，然后一边又责备自己，
1: 是的，
0: 要求自己很多。
2: 没错，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内耗的来源，就是因为这两种状态总是在打架。但其实在心理学上真正理想的状态是这三种状态三位一体，但是以成人自我状态为主。
0: 是。那这本书是在帮我们做到这件事情吗？
2: 其实不仅如此，这本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个自我做到这种自我状态，而且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一直被忽略的那个儿童自我。
0: 原来如此。其实我刚刚在听的时候有一种小小的无力感，就一个小孩他其实没有办法去真正决定自己的成长环境。
1: 是啊，
2: 没错。而且这种无力感其实很多人都会有，尤其是在我们处于儿童未成年时期的时候，经常会经历一些让我们感到无力的事情。
0: 是的。
2: 而且我也想问一下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过那种明明已经长大了，但是还是会在某些情绪出现的时候感觉自己突然就变回了一个小孩。
0: 会的，在某一些情况之下会突然处理不了某种情境，比如说突然很委屈或者很想逃。
2: 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在我们儿童时期面对的这些无力的情境，其实我们并没有完整的解决它，或者说很好的解决它。所以说明明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我们情绪反应会特别大，甚至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1: 这个真的很真实了。
2: 没错，但其实我想说的是真的不是我们太矫情，而是那些反应本来就不是现在产生的，是由过去那些无力感造成的。我们可能已经长大了，或者说脱离了当时的事情发生的环境，但是当时的应对的机制，当时自动产生的这些应对反应还一直都在。
1: 是。
0: 所以我们回到这本书里来，明日香的故事其实也不只是他关于他一个人的故事吧。
2: 没错，其实明日香更像是一个更典型的案例，他的这个过程可能表现得更明显，从不会表达到慢慢表达，从被困住到一点一点把自己带出来。而我们很多人其实可能经历类似的事情，只不过我们可能经历的事情更小，或者说更不明显而已。
1: 是
0: 我们每个人都要走都要经历的一个课题。
2: 没错。
0: 那都听到了这里，我感觉这本书一定会有特别大的收获。那按照惯例呢，采薇也来为我们推荐一首这首歌来进行搭配吧。
2: 那我今天推荐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中国歌手王源的骄傲。这首歌呢其实是歌手王源写给他妈妈的。歌词呢非常的简单直白，就是简单的表达自己希望让自己的妈妈感觉到骄傲。我觉得可能明日香也会有相同的心境，毕竟她一直很想听到妈妈亲口对自己说生日快乐。
1: 是的。
2: 而且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都会在这首歌中感到共鸣，所以我想就让我们在这首歌里一起感受一下爱的温暖吧。
1: 好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王源的骄傲。

0: 我觉得是他的拯救感吧，其实很多人都一直没有走出三到六岁的心理成长期，可能是过度依赖权威，也可能是习惯性的反驳对抗，或者是一直等别人来解决问题。
1: 都感觉有点点到了名字了。
2: 对，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部分，而且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是受到这样的影响。听众朋友们也可能会感觉到共鸣，但这本书其实是更直接的给我们展示了一个11岁的孩子是怎么一步一步把自己救出来的。
1: 嗯，这样一听还挺震撼的。
2: 我觉得最神奇的点是，我觉得看完这本书之后，可能我们就会相信，如果他可以做到，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呢？嗯，那采薇刚刚还提到了家庭关系，这本书里面是不是还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呢？

0: 但是我觉得更有意思的一点是，妈妈静代其实本身在自己的家庭中，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就受到了一些家庭的伤害，就受到了外公外婆给她带来的一些伤害。
1: 感觉这种伤害是一代传着一代，是一种重复的伤害。
0: 没错，就是这种代际传递嘛。很多时候在家庭中，一个人不是故意伤害别人，他只是会用自己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别人。
2: 哎，听起来好无力呀。
0: 是的，我觉得也正因为是这样，当我们以第三视角去看待这个家庭时，我们可能会明显的感受到家人带来的伤害往往是加倍的。而且我们可能在平时相处过程中，最重的话，或者说最脱口而出的话，可能都是对家人说的，因为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最亲密。但是我觉得这种伤害也往往因为关系最近会产生加倍的效果。
2: 我明白了。所以说，其实这本书也在提醒着我们要学会真正的去爱，而不是重复的伤害。
0: 没错。
2: 其实我也有一个感触，就是我不知道从哪里看到一句话，其实我们很少对自己最爱的人说出"我爱你，谢谢你"。
0: 对，是的，这种表达其实我们不会对我们最常相处的爸爸妈妈、我们最亲的家人，或者说可能听众朋友们对自己的爱人说，因为我们可能感觉这都是理所应当的，或者说
2: 眼神就能
0: 对，
2: 表
0: 自
2: 达
0: 然
2: 的，
0: 而然的，可能
2: 对。
0: 觉得对方就应该可以感受得到。但其实我们也不要忘记在生活中多对家人表达一些爱，或者说把这些我们可能在网络上浏览到的、在书中学到的这些表达爱，表达自己的方法用在和家人的相处之上。
2: 不要等到来不及了而感到后悔。所以，其实各位
0: 没
2: 听众朋友
0: 错，
2: 们，不妨今天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就跟自己爱的人说一句"我爱你"吧。
0: 没错。
2: 那在这一期节目的最后，采薇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0: 我想说的就是，在长大的过程中，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像明日香一样，觉得等我变好了，我就会被爱。也有可能是外界提醒你，因为你不够好，所以你没有被爱。等你变好了，你才会被爱。但其实我觉得这本书想表达给我们的就是，你不是等待变好之后才值得被爱。
1: 其实我们在学会爱好自己、照顾好自己以后呢，这一切都会被慢慢变好的。
2: 是的，
0: 没错。如果听众朋友们现在也正在经历一些低谷时期，或者说你也曾经有过说不出口的悲伤，那我想把这本《明日香生日快乐》推荐给你，也想请你，请我们千千万万次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
2: 是的，那么祝所有正在收听的你都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的对待。
1: 是的，非常感谢采薇今天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值得我们去深思，然后也值得我们去行动的一个这样的作品。
2: 是的。
1: 那我们就下周三再见吧。
0: 好的，那也就先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啦，我们下周三再见。
2: 好的，拜拜。
1: 拜拜。那我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我们来先听一首来自 Joy 的《Happy Birthday to You》。

0: 哇哦，Happy birthday to you！也趁着这个机会呢，再跟我们子怡说一句生日快乐。
1: 谢谢。
0: 那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也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
1: 是的，今天我们节目也给大家讲到了清溪川的下游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去的一个地方。真的
0: 是
1: 是在
0: 的。
1: 那种繁忙的生活当中可以努力，可以适合稍微休息一点的地方。
0: 比起那些网红的街区，有的时候就找一下这种清溪川，今天讲到的我们的下游部分，然后
1: 对。
0: 去逛一逛，坐在街边，然后看一下来来往往的这些人们，
1: 是
0: 也是
1: 的。
0: 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
1: 那我们刚才的采薇也给我们分享了一本非常值得去阅读的书，叫做《明日香生日快乐
0: 是的。
1: 》。也正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希望大家在听到今天的节目之后，都能够回去跟自己最爱的人说一句“我爱你”“谢谢你”之类的。
0: 没错，那我们下周二呢，非常遗憾的是没有直播，
1: 是
0: 那会
1: 的。
0: 以录播的形式跟大家见面。那在这里呢，也同时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愉快的五一假期。
1: 没错，
0: 那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La La Land Cast 演唱的《Another Day of Sun》，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
0: 明
1: 天
0: 天
1: 见。
0: 见。

0: 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将为大家演播的是韩国作家李赞英的作品《杀死彼得》兔选段。作者李赞英1968年出生于中青南道扶余，毕业于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系，身兼电影、编剧及小说作家二职，执笔过《一定要抓住》《初恋大作战》等多部电影剧本。 此外，也负责电视节目《传说的故乡》面具鬼、动画等节目剧本创作。作者透过创作喜剧、恐怖、幽默等多种题材的作品来展示出色的想象力。《杀死彼得兔》是结合李赞英新颖的想象力与惊悚幽默类型的作品。另外，他还曾以马丹娜来了荣获庆尚北道影片文创公募展项奖。作品讲述的是当失语的自闭症少年成为凶杀案的唯一目击者，他该如何揭穿连续杀人犯的真实面貌，把真相告诉世界。少年在5岁时因为事故丧父罹患自闭症，也丧失了语言能力。 机缘巧合之下，他成为了一桩残忍杀人命案的唯一目击者，却因为失语而缺乏作证能力。这场轰动一时的命案也逐渐被人遗忘。事发半年之后，姐姐无意间看到一段影片，影片当中的弟弟正对着他打出只有姐弟两人才知道的暗号：“帮帮我！” 匆匆赶回鞍山老家的姐姐发现，家中除了弟弟与母亲之外，竟然还住着另外一个人，而弟弟的剪贴簿里竟然藏着凶手的真实身份。角色分配：郑哲、职员、姬浩，由朴立新演播；女性中心咨询员朝夕酒桌上的人；资商中心同事由郭阳演播。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作品《
1: 杀死彼得兔选段。今天要杀死一个人，难以忍受的沉重思绪困扰着郑哲， 使他一连扣错了好几次制服的纽扣，老旧的纽扣就像他再也支撑不住的思绪一样，啪的一声从衬衫上掉落，滚到衣柜尽头。他的视线没有看向那颗掉落的纽扣，而是望向了衣柜上的表彰牌。 表彰牌上刻的熟悉字眼又变得声色起来。上述人员发挥勇敢机智，逮捕多名犯罪者，实现社会正义，特此颁发此奖牌。社会正义这个复合名词猛然打击在郑哲的心口，唤起他 久远的记忆。想现身于社会正义。15年前，警察公职面试官问郑哲为什么想成为警察，郑哲毫不犹豫地给出答案：因为想献身给社会正义。当年那个青涩的年轻人做梦都想象不到未来 自己将会成为杀人的人。郑哲小心翼翼地抚摸着表彰牌，祈祷着：愿今日我能发挥真正的勇敢机智，愿他的死能实现社会正义。2018年4月15日上午10点，实施杀人11小时前， 主任，您出来了呀。郑哲走出鞍山市闭路电视统合监控室，接受职员们的问候后，走进了主任办公室。他锁门后，拉起百叶窗， 却在拉到

0: 一半时停了手，异于平常的举止容易招人疑窦。他尽量保持自然的神态，扫视整面玻璃窗另一头的监控室动静。市长为了交代各种事情来回走动，职员们各自专注在自己负责的闭路电视荧幕上，即便职员们发现他的异常行动，也不会有任何问题。毕竟，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专注工作，并不是头一遭。职员们只会觉得他是为了解决某项不能公开的工作才闭门不出，震折原本不安的心平静了许多。咔啦咔啦，震折坐到电脑荧幕前，点开了监控用闭路电视资料夹。随着他的手部动作，荧幕上跳出了几个画面。A728 贤贤国中十字路口， B100 市立医院， C005 小酒馆， A526 文艺复兴路。监视器分别拍出了贤贤国中十字路口、市立医院、小酒馆林立的娱乐场所、住商复合大楼、文艺复兴塔的画面。这些都是震折今天的下手目标人物可能出没的地点。震折一一检视每一个画面，在 A728 监视器画面中，目标人物在工作地点贤贤国中吃了午餐后，前往B100 的医院接受物理治疗。接着目标人物重新回到 A728 画面中完成剩下的工作，之后到了位于 C005 的小酒馆喝酒。在醉意袭来之际，目标人物如往常般去了 A526找他的妻子。 A526 画面拍的是位于文艺复兴塔二楼的精神健康咨商所。当震折看到精神健康咨商所时，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心又重新躁动起来。张朝夕精神健康咨商所，待预定时间到来，他就会冲进 A526 的画面中，届时他不将再是个监视者，而会是成为犯罪者。震折曾多次想象过自己出现在 A526 画面中的模样，也曾多次看着这个画面，反复模拟除去目标人物的过程。不断狂跳的心脏仿佛在嘲笑震折的一切努力，他感觉自己的血液正在朝全身释放。在 A728 画面中，一个体格健壮、身材高大的男人走出了贤贤国中，男人巨大的阴影投在了走出校园买零食的国中生们身上。他站在处于成长期的男孩们中间，制造出巨人误闯了小人国的错觉。震折把脸靠近了荧幕，用可怕的专注力注视那个男人，不肯错过男人任何一个微小的表情变化或任何一声干咳。这个男人就是今天震折压下重注要杀死的目标对象。 前职业棒球选手及现任国中棒球部教练杨基浩，杨基浩曾经是连续获得打击王头衔的棒球界明星。 棒球迷把他的暴烈脾气解释成了维持比赛的斗志，然而杨基浩的幸运只延续到那个事件为止。命运的云霄飞车让他尝到了短暂的光荣巅峰后，也让他跌落不幸的谷底。杨基浩因在棒球比赛中 控制不住怒火，朝后辈选手挥了球棒，以至于被剥夺选手资格。这是他不幸的起点。那之后，沉湎于过去辉煌记忆的杨基浩把自己浸泡在酒精里，直到2年前，经由认识的前辈推荐， 他才当上了贤贤国中棒球队教练。那段时间的风暴稍微磨损了他的利齿和利爪，不过10年后的现在，杨基浩内在的暴力性情仍不减当年。只要他举起手来，不管他手上拿的是什么，都能成为杀人凶器。 这一点，震哲比谁都清楚。要杀死那样的杨基浩才行。震哲满脑子只有这一个念头，他冷不防地想起早上看到的表彰牌上的字句：“勇敢机智。”为了11小时后倒在冰冷地板上的人不是自己， 而是基浩。此时的震哲比任何时候都要迫切地需要这两种品德。 2018年4月15日 下午4点， 实施杀人5小时前。
1: 女性暴力防治中心有什么能为您服务的吗？朝夕拿着听筒那端传来善良的女人声音，就像
0: 在赋予对方勇气。我们会帮助打电话来的您，请不要挂断，鼓起勇气吧。朝夕的嘴唇动了几下，始终无法开口，最终挂断了电话。朝夕一放下话筒，眼泪便倾泻而下。她哭的理由或许是为了自己的愚笨而哭。 谁让她害怕失去社会地位，就连通报的勇气都没有？又或许是为了她得杀死丈夫的乖舛命运而哭，亦或有更复杂的内情吧。朝夕抽了几张纸巾，站在镜子前，小心翼翼地擦拭，但纸巾试过的妆容，终究 还是花了。卸去妆容后的素颜，犹如受伤的肉果般殷红的淤青。朝夕连忙拿出化妆品遮补那些淤青，仿佛自己泄露了不该泄露的秘密。朝夕用粉扑拍打粉底，遮掩淤青的模样看起来非常悲壮，
1: 仿佛就像下定了某种决心。想想被他打成跛腿的后备选手吧，还有那些因为害怕练习不好被体罚的棒球队男孩们怎么办？为了他们，这样做才是对的。最重要的是，这次的杀人属于正当防卫，他不死，死的就是我。喵！某处突然传来猫叫声， 是翻了大楼前的厨余垃圾桶的流浪猫。朝夕想起了死去的凯蒂，像是家人一样的波斯猫凯蒂。3个月前，朝夕的丈夫基浩和同事们喝酒喝到一半回家，
0: 不由分说地寻找百

0: 在客厅角落的棒球棒，用力砸向餐桌，追问朝夕：“
1: 是谁？是哪个家伙？”
0: 激动的丈夫吐出的酒气在屋内熏开，由于酒味实在太难闻，朝夕不得不捏住脖子。他没有反问姬浩：“什么是谁？你在说什么？”姬浩酒后闹事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打从退出棒球场的屈辱的那一刻起，姬浩的愤怒调节装置就坏了。姬浩的下一个问题击溃了朝夕极力维持的平静：“
1: 和你见面的男人是谁？”
0: 姬浩偶然在酒桌上听说了人们背着他窃窃私语的传闻。
2: 你们知道姬浩老婆外遇的事吗？有人在勿忘里湖水公园附近看到他和一个男人在一起，气氛超暧昧。
3: 跟姬浩那种酒鬼在一起，总是需要一个恋人调剂身心的，不是吗？
0: 朝夕和振哲只去过一次勿忘里湖水公园，当时两人附近并没有人。由于是台风前夕，阴沉的天气，饭店、钓鱼场等人多的地方早就关门了。如今看来，那时候有人暗中窥视着他们。慌张只是暂时的，多亏姬浩天真的说出了来龙去脉，朝夕很快找回了冷静。他知道姬浩不过是道听途说，并没有确实的证据。朝夕厚起脸皮，努力摆出不悦神情，开始了表演。
3: 那些人真好笑。勿忘里湖水公园是有名的外遇地点，但是所有去那里的人都是在搞外遇吗？我和咨商所员工们本员工旅游的时候去过，患者请我吃饭的时候也去过。
0: 不知道是朝夕的话没有说服力，还是演技不够逼真，他话刚说完，姬浩的棒球棒嗡的一声挥出，朝夕抱头蜷缩身体，以为自己这样就要死了。

0: 杀死彼得兔下篇。不知道是朝夕的话没有说服力，还是演技不够逼真，他话刚说完，姬浩的棒球棒嗡的一声挥出，朝夕抱头蜷缩身体，以为自己这样就要死了。
1: 啊！
0: 砰的一声，棒球棒打到某个地方的声音伴随着一阵怪叫，是悲鸣声，那分明不是朝夕发出的声音。朝夕被指尖温热液体的触感吓到，抬起头来，看见了疑似红色毛团的东西。波斯猫优雅的长毛被鲜血浸透，凝结成寒酸的毛团。朝夕，要是那是真的，你就死定了。客厅惨淡的景象带给朝夕的冲击太大了，以至于她没听见丈夫的警告。那天她有了预感，预感自己很快就会成为下一个凯蒂。2018年4月15日晚上6点，实施杀人3小时前。我们下班了，明天见。
2: 您今天又要通宵准备咨商资料了吗？真的好尊敬您啊，院长。
0: 咨商中心的职员们向朝夕说了明天见后，就赶着下班了。对于职员们今天的问候，朝夕无法给予往常的反应。究竟自己会有明天吗？如果职员们知道自己搞外遇，并且打算杀死丈夫，还会像现在一样尊敬他吗？如果她告诉职员们，她再也忍受不了丈夫的家暴，握住了震哲伸来的援助之手，他们会说出任何一句安慰的话吗？不会。职员们一旦知道了他外遇的事实，会立刻把他的故事改编成抵挡不住肉体诱惑的有夫之妇和行为放荡不检的有妇之夫主演的狗血电视剧，最后肯定会传到海外留学的朝夕女儿耳中。女儿的未来是朝夕同意震哲杀人计划的关键因素之一。她顾不了姬浩死了，女儿只剩下妈妈陪伴的心情，这是有点畸形的母爱。等到咨商所人一走光，朝夕立刻变得忙碌。他打开了后门防盗锁，把登山绳和强力防水胶带放到书桌抽屉里，也不忘把昨天收到的汇钱摆到桌上，仿佛把钱刻意展示给谁看一样。虽然朝夕精神健康咨商所完工了一年，但咨商所所在的文艺复兴塔还有很多乏人问津的待售空间。除了一家早早打烊的日式咖喱店外，二楼都是等人租购的空荡空间，充斥着大楼的黑暗和冷空气将成为唯一的杀人目击者，也是无法做出任何证词的沉默目击者。朝夕做完该做的事情后，在会客室沙发坐下，想象今晚将发生的事。震哲会先扮成强盗躲在后门，然后勒住喝醉睡死的姬浩。当姬浩因被勒住脖子的疼痛醒来时，朝夕和震哲会合力死命拉紧登山绳， 等到姬浩四肢瘫软死去，震哲会绑住他的手，用胶带封住他的嘴，然后带钱离开。隔天早上，第一个上班的职员会发现四肢被绑起的他和死亡的姬浩，然后报警。如果事情顺利进行，警方的搜查方向会被导向偶然的强盗抢劫案。约定的时间即将到来，朝夕的心情却莫名郁闷。此时此刻，不伦恋的耻辱心或是预谋杀夫的自责感都无法折磨朝夕。他一心只想摆脱笼罩在自己身上的死亡阴影，重获自由。2018年4月15日晚上7点，实施杀人2小时前，已经8小时了。振哲看着闭路电视里的姬浩，看了一整天，桌上凌乱堆积的杯面和咖啡罐，显示出他过去8小时的苦恼。姬浩比振哲想象的更勤劳，早上工作结束后去医院做物理治疗，再去学校前面的超市买香烟和冰淇淋，然后去电子游戏场消磨30分钟，吃的是韩国老牌子的冰淇淋。姬浩虽说是酒鬼，不过生活还算规律，下班后会一个人去小酒馆喝2瓶烧酒，大约在晚上9点到10点之间回家。通常如果3、5好友喝开的话，大家的回家时间也会参差不齐。幸亏姬浩每次喝酒必发酒疯，没人愿意当姬浩的酒友，姬浩被强制成为了规律生活的人。喝了酒的姬浩也一定会依循本能回家，然后在文艺复兴塔楼下抽一根烟。姬浩会看着位于7楼的家，或为

二楼的咨商所的灯，通常二楼的灯亮着表示朝夕晚回家，七楼的灯亮着表示朝夕早回家。在抽完一根香烟后，姬浩会用反常的姿态小心翼翼地去找妻子。振哲通过闭路电视把姬浩像是征信社职员一样充满怀疑和敌意的模样看在眼里。姬浩确认妻子身边没有外遇男的时候，就像嗜睡症患者一样直接倒下睡死。确认妻子独自一人的安心感一次释放了他压抑的疲劳。反之，如果当二楼和七楼的灯都没亮起，那一天就是这一个社区鸡犬不得安宁之日。因为姬浩总是会拿出棒球棒翻遍整个社区找妻子。如果没特殊情况，今天姬浩应该如往常般睡死在咨商所沙发上，那就是预定的下手时间，是振哲进入画面中发挥勇敢和机智的时间。滴滴，手机闹钟响起，晚上7:10。振哲将闹钟设定在姬浩的下班时间，以免自己因为太困或上厕所而错过姬浩下班的模样。刚下班的姬浩还没现身在画面中，不过很快的，姬浩就会走出校门，进入画面中的小酒馆。一旦振哲确认姬浩走进小酒馆，他就得先关掉所有闭路电视画面，执行确保不在场证据的计划。振哲的确保不在场证据计划很简单，就是下班后去参加警局举办的研讨会。振哲会把车子停在警局停车场，让许多人看见自己在场。当讲座开始，人们开始听讲，听到放空的时候，振哲在悄悄地离开讲座现场。振哲会利用工人们使用的秘密通道脱身，并且在监视器死角地带换上强盗装扮，等到杀死姬浩后再回到讲座现场参加讲座后心得活动。振哲之所以选择今天下手，正是因为要利用这个冗长又无趣的讲座制造不在场证明之故。7:20，姬浩准时出现在 A728 画面中。振哲看着他离开校门，走向了小酒馆所在的市井闹区。不过，姬浩消失在监视器方框中的同时，有一辆小型轿车停在姬浩面前，是很眼熟的车子。振哲思索自己在哪里看过这辆车，就像回答振哲的疑问般，有人打开车门下了车。振哲用不自觉颤抖的手指放大了闭路电视画面，画面分辨率瞬间变高。从车上下来的人是绰号扩音器的闵玉书女士。闵玉书是朝夕和振哲参加的志工团体的成员之一，同时也是姬浩棒球队学生的家长。因为任何事传进他的耳里，立刻会变成公开的秘密。志工团体成员都叫他扩音器。闵玉书走向姬浩，和姬浩搭话。玉书噼里啪啦，像连珠炮一样，且神情严肃。他在说什么呢？看到姬浩的反应，振哲才能大致揣测对话内容。然而，监视器能拍到的只有姬浩宽大的背部，应该只是常见的学生家长谈话或寒暄问候吧。振哲极力保持镇定，可是突发状况已经变成了与

0: 刷，把震哲的脑海刷得一片空白。人到走廊的震哲站在电梯口，电梯灯显示的楼层数字越来越大。震哲不知道姬浩有没有搭电梯，只知道自己没有余裕在五楼等待电梯门开，确认姬浩是不是搭了电梯。震哲打开紧急逃生出口的门，冲下楼梯。他跑没几步，就感觉到脚传来的酸痛，这才想起磨损的膝盖软骨，以及医生禁止他爬楼梯的警告。震哲用尽全身力气忍耐下楼时每一步引发的疼痛，吱的咔啦。震哲奔进二楼的时候，听见铁门打开的声音。震哲屏气观察楼梯上方的动静，愣愣愣，他听见了嘈杂的金属声，是钢制球棒和金属栏杆碰撞的声音。因为窥视楼上方的关系，震哲不小心踩空，滚下楼梯。震哲的身体和楼梯摩擦碰撞，滚到一楼的时候是如此的漫长，摔落在楼梯尽头的震哲动弹不得。噔噔噔，上方传来某人匆忙下楼的脚步声，震哲四肢像是在反应那个脚步声般忽然生出力气。然而震哲起身的那一刻，浑身上下还是疼得像是身体被折断了似的。震哲急急忙忙冲上停在管制中心大楼附近的车，而管制中心前车水如龙。震哲把警灯放到车上，紧急的警笛声响彻街道，警灯发挥了作用，替震哲疏散拥挤的道路，让震哲脱身。震哲脑中一片空白，只顾往前飞驰，他只想逃到姬浩找不到的地方。当车子开到城市边缘时，震哲想起朝夕，猛然刹车。既然姬浩没抓到自己，那么他的棒球棒绝对会朝着朝夕挥去。震哲拿出手机打给朝夕，得先向他示警才行。
1: 您拨的电话现在未开机，逼声后将转入语音信箱。
0: 冰冷的机器声告知朝夕手机关机的讯息。震哲甩了甩头，让自己保持清醒后重新上车。杀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算是杨姬浩也很难越过那条线。在震哲发动车子的瞬间，蓦地想起朝夕崩溃诉说猫死去的事情。哒，有什么东西滴在方向盘上，是血。为了找出方向盘血迹来源，震哲看向后视镜，后视镜映出了一个浑身是血的初老男人颤抖的模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闲谈时刻，接下来马上就要请出这周为大家演播作品的两位老师呢。这周是我们的两位配音演员老师哈，一位是朴立新老师，朴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还有一位是郭阳，郭阳您好。
3: 主持人好。
1: 哎，就是以这种读书的形式跟大家见面，感觉怎么样？
4: 很新鲜的
1: 感觉。谢谢。这个确实很新鲜，因为对于我们来讲哈，听到一个新鲜的声音给大家演播作品也很有趣哈。
2: 对对对。
1: 嗯，咱们读的是李赞英的《杀死彼得兔》。哎，我们先依然是跟朴老师一起来回顾一下内容。
2: 我们读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被家暴的我们的主角这个女性啊，她呢实在是承受不了这个家暴了，她觉得自己可能会被自己这个家暴的丈夫弄死，所以她呢就跟自己有出轨行为的这个另一个男性要计划杀死她的丈夫。他们的计划还是比较完美的，
1: 很周密啊。
2: 哎，所以他们准备实施这个计划的过程和如何她被家暴的这个内容是我们读过的内容。
1: 对，是因为这里边还有个专业人士啊。
2: 嗯，
1: 他这个出轨对象身份很不一般，
2: 曾经做过警察，知道这些这个具体的事情的做法。
1: 对，哎，就是在读这个作品，在听这个作品的时候啊，就是实施想要杀人的这方啊，就是行凶的这方，计划行凶的这方，他们觉得自己是社会正义吗？
2: 我觉得他们脑子里面想自己是社会正义啊，但是客观来讲，社会正义永远都是跟法律在一起的，法律的伸张才是正义，这是我们社会的就是正确的一个想法。如果脱离了法律的这些东西的话，程序也好，或者是去诉求也好，其实都谈不上正义。你剥夺别人的生命权利，那本身就很难谈得上正义两个字嘛。
1: 对，
3: 没错。
1: 这个其实真的这个人物啊，郑哲这个人物其实我是关注比较多一些的，因为他的身份跟他的行为是严重不符的。他明明是一个执法者，然后他是知法犯法，而且因为他本人就是执法者，所以他在实施犯罪的时候，你能看到他简直是详细到了每一个细节啊，监控镜头，每天他的行踪时间安排，他整个犯罪实施的计划真的是可以用分钟来计算的。
2: 对，这么想的话，执法人如果是犯罪的话，其实是很可怕的。
1: 对，就防不胜防嘛。
3: 嗯
1: 嗯，就是

0: 赵熙跟他丈夫之间的这个故事哈，你想想看，其实可能最开始他们两个人也是别人眼中非常完美的一对儿，一个是很优秀的棒球手，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医生，嗯，然后都各自有着自己非常成功的事业，但是不知道就从什么时候开始，两个人之间位置开始失衡了，就是当他的丈夫失去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失去了自己的事业之后，两个人开始不平等了。哎，他的这个行为是不是就有一种想要给自己找补的感觉啊？
1: 我觉得这个作为丈夫，好多人都是这种心态，就是我在社会地位上的丢失会让我在家庭地位上有一定的问题，所以在家庭生活当中他就不均衡了，跟自己的老婆会有一些矛盾冲突存在。我觉得这个健康思想的这个维持其实是很重要的，这样一点上，
0: 他们两个开始的时候这段感情应该是势均力敌的，但是当一方失去了所有之后， 这份感情好像一下子失去了均衡，然后这个丈夫就有些变本加厉了吧，哈。那不管怎么样，在这段婚姻当中，这个朝夕已经成为了一个受害方。但是作为一个受害方的话，有必要用这种方式来结束这段婚姻吗？让自己逃离这样的一种婚姻状态吗？
2: 也是哈，其实也是，因为离婚就可以的事情，可能这个事情比我们会要想象的要更难一些，因为这个男的他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控制能力，在各个方面的话，不论是语言上还是行动上还是思维上，都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控制力的话，跟这样的人在理论上来讨论的话，我觉得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嗯。
0: 但是是不是朝夕考虑到可能这个人哪怕离了婚也无法摆脱他，
1: 是的，
0: 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就知道你住哪儿，然后堵门呗。
1: 对，他有他自己的合理性在里面，也是被害者，也要变成加害人。
2: 对，这反正这段婚姻对于朝夕来讲的话，他确实是不行的。但有人说即使爱到死去活来男女，或者所有条件都非常完美的男女，他们可能这个婚姻也是不行的。 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毕竟两个人他们的生活环境是不一样的，然后他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没有一模一样的人嘛。那在两个人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就要看他们两个人来怎么去磨合，怎么去互相说服对方。那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己见的话，可能这就吵起来了。
1: 对，我觉得那个磨合和互相交流是很重要的，夫妻之间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2: 对，知道对方的底线是什么，对方的雷区在哪块，然后我不去生活，比如说生活5年了，然后我知道这个人的雷区是在这儿，那个地方也有雷区，那我不踩就完事儿了。
1: 对，其实这也是对自己的提升和磨练。
0: 是的，是的，本人也要变得更扩大一些，更好一些。最开始的时候明知道他是雷区，那我也想去踩，我为什么不能去？就是这种想法，
1: 就是挑事儿呗。
0: 这其实就也有人说过，婚姻就是妥协嘛。没错，就是你在跟对方妥协，然后也在跟自己妥协，
2: 没错没错，
0: 然后你还要跟现实妥协。哎，那有人就说了<笑>
1: 那既然这婚姻都已经变成了妥协了，跟对方妥协，跟自己妥协，跟周边环境妥协，那我干脆我不想妥协。我觉得那个妥协啊，反而是对自己的升华，是让变得更好的。
0: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1: 我是这么想的。
2: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我的体会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妥协了以后，你发现，哎，我可以让掉这些，可以不要这些，我可以这样变得更好。
0: 2022年我们把朴老师这段话送给所有的单身人士。所谓的妥协可能就是为了让自己变成更好的自己哈。
2: 是的，
0: 哦，这个角度很好。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场景是哪一个呢？
1: 我印象比较深啊，他这个女主角啊，她是健康咨商所的这个负责人嘛。她都健康咨商所了，给别人提供健康方面的咨商哈。
0: 那他自己精神上，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的。
1: 我突然想到一个词儿，叫"渡人不渡己"。
0: 对啊，他这个其实有，我觉得有一种讽刺的意味在里面，就是在精神上的这种健康，她和她的丈夫都无法去维持，就无法去找到这个出口，所以他们两个一起陷入深渊。那只不过就是谁掉的深，谁掉的浅，谁踩谁的一脚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这其实是还是从自身上要找问题的话，也许会有一个突破口。
1: 是，那过阳呢？
2: 我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场面是，丈夫他在计划怎么去杀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了解了他一些特别多的细节，比如说他看这个，他几点下班，然后经过哪个路线，然后见了什么样的人，然后我就联想到很多那种破案的电视剧、电影，
1: 很有画面感哈。
2: 对，特别有画面感。我觉得，哇塞，好可怕！真的是知法犯法的人比平常人要更可怕很多很多很多。
1: 就是防不胜防。
2: 太可怕了。
1: 是，这个其实我印象比较深的，反倒是在这个小说啊，最开始就是我在看他的这个整体内容介绍的时候，这个案子最终破案的，他的一个突破口，就是这个医院里的一个小男孩。他是一个自闭症患者，
0: 没错。
1: 然后他讲了这些人，你像朝夕也好，振哲也好，其实他们都是客观意义上的正常人，
0: 对，
1: 正常人做的事情，然后又由一个我们所认为的可能不是那么正常的人，就从他的这个视角，然后给出了我们新的一个解读，或者说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对正常这两个字进行重新的定义，
0: 对对
2: 没错没
0: 对，
2: 错，
0: 感觉
1: 这很有意思哈，是吧？啊，应该说作者的这个真的是思路啊，非常的巧妙。那非常感谢两位老师这周带给大家的精彩的演播哈，我们下周见，
0: 再见。
2: 再见。
1: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派犹太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另外，秋夕长假期间，我们台为大家准备了特别节目《Nonstop Music Express》，那全天24小时不间断的播出音乐，送上 Kim Na Young 带来的《너의모든기억속에》。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4: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熟悉我的朋友就知道我最爱播的歌曲类型是

动感的舞曲。好了，接下来呢，当然就是按照老习惯安排几首复古舞曲。首先是马赛克乐队2018年的《世界与想象不一样》，出自专辑《劲歌热舞》。这是一张呢穿越过去与未来的复古概念专辑。前面的曲目大多是霓虹啊、派对啊、disco 狂欢呢、啊。那么这首歌呢，作为压轴呢，把氛围从舞厅狂欢拉回到现实思考。

银河快递乐队2023年的南京恋爱通告，这支来自南京的乐队呢，在歌词当中加入梧桐长街、紫金山日出、金陵街巷等等南京的本土元素，所以呢，就是妥妥的一张南京的城市名片。同样是男女搭配的主唱组合，银河快递乐队呢被歌迷称为内地版的告五人，他们的成员比告五人多两个人，晚三年出道啊。那作品呢也是非常适配作为周末生活的 BGM。 好了，接下来听告五人的今年的一首作品，这是他们和宋乐合作的《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啊，中韩跨界合作。宋乐呢很早欣赏告五人音乐里的治愈力量，主动促成合作，整首歌曲全程中文来演绎。

赵传一首理想主义坚守的歌曲叫做《所有的梦都仍然无恙》，收录在1990年发表，让他获得全盛战绩的专辑《我是一只小小鸟》。那么在那个时期呢，涌现了很多有着宏大主题的歌曲，无论是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还是所有的梦都仍然无恙，真的是唱出了一个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接下来这首歌，李宇春在今年国乐无双舞台上面翻唱张雨生1993年发表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他没有对原版进行颠覆性的改编，完整保留了原作的内核，加入如水流动般的民乐的元素，冲淡了原曲的淡淡忧伤，多了一份从容淡然啊！这是他脱离大众情歌路线，走向深度创作的里程碑。张雨生作曲，黄大炜编曲。我想把整片天空打开。

这首 Live 黄子弘帆和 Red Peter 在天赐的声音第七季当中翻唱徐佳莹的言不由衷，在同一首歌曲呈现两个状态啊，唱的部分呢是体面克制，说唱的部分呢是犀利直接的。接下来听这首歌曲是张靓颖出道之后第一首正规定位完整舞曲编制，专门搭配舞蹈录制 MV 的录音室舞曲，第二张专辑 Update Dream Party。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张靓颖去年到今年跨年持续输出的 EP 的标题主打歌 Do What Makes You Feel Alive。 那接下来歌手2026的00后的外国歌手，他是2002年英国曼彻斯特出生的唱作人，深耕五六十年代的复古摇滚灵魂乐，乐迷称他为小猫王。作为国际补位的歌手参加了歌手2026，我们来听 Elliot James Ray 翻唱 The Beatles 的 Hey

这是梁静茹最有福气的一张专辑。为什么这么说呢？先说1999年她出道发表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但是赶上了台湾921大地震，所有宣传全部停摆。如果没有现在这张专辑，梁静茹很有可能成为一片歌手。当然滚石和李宗盛是非常笃定的，是没有放弃的。梁静茹推出第二张专辑《勇气》，一鸣惊人。刚刚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啊。22岁的梁静茹真的是少女的声线让人着迷哈。那接下来说到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勇气》，这26年来不知道被翻唱了多少遍呢。下面将听到的是在短视频很走红的一个版本，绵子2019年的《勇气》。

周深的《如约》，这是上个月刚刚上架的一首新歌。其实在5年前2021年当时就曾经上线过，但是因为前公司的版权纠纷呢，仅仅上线一天全网紧急下架，尘封了5年，成为了他的乐迷的意难平。那么在2026年的7月26号，5年之后的周深买回版权重置发行，定为周深出道12周年的纪念单曲，这是他和歌迷双向奔赴的一首歌。说到周深的出道日，官方认定的准确的出道时间就是2014年的7月25号。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上一个马年的7月25号，当时《中国好声音》第3季第2期电视首播，周深盲选演唱《欢颜》。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2: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周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在北京昔日的皇家园林颐和园的草木芳菲间，有一个诗意的空间。朴素的房间里，古朴的案几，精美的瓶器，艳丽的花材，华美的插花，这是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走入其中，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相比起其他插花流派，宫廷插花来自于宫廷，风格自然富有皇家气派。张莹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画中学习造型，汲取灵感，还原着宫廷插画的风范，也依托越来越丰富的鲜花品种，发展着宫廷插花的现代感。张莹是如何从一名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了花艺师？颐和园赋予他什么灵感？他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好，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
3: 宫廷插花的特色呢，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
4: 在位于颐和园养云轩内的创新工作室，张莹手指着一盆插花作品向记者娓娓道来。
3: 这件作品虽然非常小，它是非常具有我们宫廷插花特色的，中国人非常喜欢不对称式的自然山。

0: 碳水。这件作品就是形成了一个不对称式的三角形。这件作品用的植物材料是西府海棠、芍药、鸢尾，是我们春末夏交正在盛放的植物材料。它体现的是时令感。时令是什么？是一年四季的流转，和春生、夏长、秋收和冬藏。
1: 茶花分为东方式茶花和西方式茶花。中国的传统茶花已有了近3000年的历史，包括人文茶花、宫廷茶花、民间茶花和寺庙茶花四大类。
0: 宫廷茶花不仅仅是一个插花的过程，它更是整个的空间环境的一个布置。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颐和园的宫廷插花团队完成了北京夏奥会、冬奥会、APEC 服务接待这种重大的国事活动，通过宫廷插花给中外政要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花载礼，用花传情。
1: 2021年底，北京冬奥会进入冲刺阶段，张莹和他的团队接到一项任务，一个月内完成冬奥会相关场馆、酒店9个景观节点花卉布置及17组大型宫廷插花作品的创作。这次任务特殊，鲜花不能频繁更换，常规鲜切花无法满足10多天的展示需求。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凭借多年钻研的扎实功底，连夜拿出了永生花，也就是干花的插花解决方案。
0: 宫廷插花啊，器型非常大。如果用永生的月季，它是压不住这些大瓶子的。所以当时我们从菏泽调了300个牡丹的干花，制作过程就很复杂，之后运输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插花是用花枝的，颐和园冬天的时候会有一批的老的牡丹干枝淘汰嘛。我当时可能也是冥冥之中吧，就把这些老的枯枝啊都收藏了起来，没想到就在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就用上了，呈现的真的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生长状态。
1: 作品呈现的过程也是最困难的环节。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他反复调整每一根枝条的角度，每一朵花的位置，常常一站就是一整天，眼睛熬得通红也不肯休息。最终，17组大型宫廷插花惊艳亮相冬奥会场馆与接待酒店。平气典雅，构图大气，松枝苍劲，花韵隽永，既有皇家园林的雍容气度，又饱含美好寓意。
0: 2米高的台子上面也就2平米，不仅要放花瓶，还要放花缸，脚能挪动的地方可能连1平米都不到。但是最高的作品要3米高呢，大高枝将近50斤。如何把这个平衡做好？主展位3米高的作品下面是一咖啡厅，我用了各种方式和方法把它做得最牢固，在架构上整个花枝上进行了一个平衡。酒店的那经理是个外国人，一直陪我干到了夜里4点。当我从那个高台上下来的时候，他一下搂住我说：“真厉害！” 我看到很多中外记者在我们作品前面打卡拍照。
1: 1995年，19岁的张莹怀揣着对园林事业的热爱走进颐和园。园林专业毕业的她被分配到园林队，负责植物的日常养护管理。此后多年，她终日与泥土、苗木、药剂为伴。张莹与宫廷插花的结缘是兴趣与机遇的双向奔赴。2007年，市公园管理中心举办奥运主题插花比赛，张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这是她第一次系统接触传统插花。比赛中，她越钻研越着迷。
0: 竹子，我们表达的是虚心向上、节节高；芍药呢，它是花相，有4象簪花这么一个美好的传说故事。所以，宫廷插花它不仅仅是一个借花传情的载体，更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
1: 2013年起，张莹带领颐和园团队启动插花科研课题，着力挖掘分散在浩如烟海古籍中的宫廷插花文献和古画资源。
0: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搜集了将近20万字的文献记载，宫廷插花的古画搜集了300余幅，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宫廷插花的样式。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里边的文化内涵。您看这幅《吕端吉庆图》，是明代的宫廷画师叫边文进绘制的，它表达的是十全十美的意思。吕端就是斜尖儿的意思，引申为大年初一。您看，我也是做了一个咱们宫廷插花古画的解码人。
1: 2026年4月29日下午，张莹作为全国5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

0: 外记者见面会，这是张莹人生的高光时刻，而张莹的初心更加坚定。
1: 特别荣幸哈，首先我是一个光荣的园林绿化人，第二个呢，我代表的是非遗传承人，非遗之光，园林之美，这是对我们二十年来工作的一个肯定。今后呢，我们肯定会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我们手中继续的发扬光大。
0: 张莹认为，荣誉不是光环，而是沉甸甸的责任。他正在不遗余力地培养传承宫廷插花的接班人。现在他牵头的创新工作室成员已有14位。
1: 这些成员都是跟我一起进行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的，再加上实践的研究。我插一个花的话，我会告诉他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花，把20年的这些成果毫无保留的教授给他们。再有一个呢，带他们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以赛促学，互相交流和吸取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新时代的新技术在宫廷插花传播方面也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1: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宫廷插花的眼镜的软件的研发，把宫廷插花数字化了。我们把三维环境设置为颐和园的谐曲园和德和园，让游客沉浸式的体验宫廷插花，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个创新呢，也是全国的首例。
0: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莹始终把传承与普及当作使命，潜心复原古画插花，让百年宫廷美学重焕生机，坚持创新创作，让传统插花贴近当代生活，走进大众视野。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线上科普等活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爱上传统插花。
1: 最开始去小学去进行传播，我有点抗拒，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小学生他不太能理解的。但是当我真正的站到讲台上的时候，孩子们的眼睛闪烁着光，他们的回应简直就铺天盖地的这种回应啊，振奋了我。孩子们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渴求程度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0: 技艺没有捷径，唯有沉下心俯下身，把每一枝剪到位，把每一件事做极致，这是张莹对工匠精神最朴素也是最深刻的理解。
1: 昔日堂前燕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颐和园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年岁朝茶花展。岁朝就是每年的大年初一嘛，春节的时候我为大众讲解我们的宫廷插花，是我最开心最高兴的时候。
2: 好，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我们快去坐吧。
3: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4: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3: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